Love You Anymore， 来自 Michael Bublé 麦克布雷带来的这一首歌曲。收听的是 Sunday 乌拉拉，在 FM 103.9南台湾之声，又来到了周日上午时光8点钟，陪伴你到11点钟。我是 Maggie， 今天时间是5月3号，五月连续假期哦，来到了最后一天。对，这样讲突然觉得有点伤感情。好了，不过就是五月一开始呢，先放3天的假期，让大家可以好好的跟不管是家人啦，或者是朋友啊聚一聚，或者是去外面走一走，都希望呢可以趁着这几天的时间让自己好好的充电一下。因为接下来天气会越来越炎热啦，我觉得在天气越来越炎热的情况之下，大家都比较会容易处于一种体能快速流失的感觉，对不对？所以有时间可以好好的休息，好好的放松，好好的补充能量是很重要的哦。再来听到的是菊儿的歌声 Pina Colada 凤梨奶霜。

娜可拉达凤梨奶茶，这是来自菊儿带来的法文作品。哎，不过提到凤梨真的很有那种热带感，对不对？然后到了这个季节，其实像在台湾走进超市里面也会看到有很多凤梨，有些是削好一袋一袋直接包装在那里，然后买回家你切一切就可以吃了，很方便。那如果还没削皮的，哎，现在有些超市他们也提供削皮的服务哦。我也不知道，我是有一天呢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然后前面一位先生买了凤梨之后就跟店员说，可不可以请人帮我削一下。哎，店员真的帮他抠，哎，抠里面会削皮的人出来帮他削皮。我还想说，哇，这服务真是周到。老实说，面对没有削皮的凤梨，这个时候我也会变成低级大人啦。不是讲我很低级的意思。昨天我有在节目有分享哦，最近流行的网络用语就是高级大人、低级大人，指的是你的决策力还有你的行动力这样子。但是遇到了这个没有削皮的凤梨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得得得得得去找我妈妈耍赖一下。我妈妈就是高级大人，这绝对无误。我说，妈，可不可以帮我削一下凤梨？我妈是会拿菜刀出来的，因为你知道凤梨皮很厚啊，你不能用一般的那种刨刀，那种刨水果的刨刀嘛，对不对？所以通常就是要用类似菜刀比较厚实有重量的刀，然后是半削半砍那种感觉，半砍半削的感觉，才能把它的皮弄下来啊。对，这个我真的没办法，对，技能不足。好，再来听到小野丽莎的 Sexy Bone， 如此美好。

小野丽莎 Sexy Bong， 在暑假哦，他会再度来台开唱哦，举办他的真爱音乐之旅巡演，而且他说这次还要挑战一下啊 Rock and Roll。 对，小野丽莎在7月30号呢会在我们高雄国立中山大学艺仙馆，及8月2号会在台北科技大学学生活动中心来举办这一次的巡演哦。所以是这个走入校园之中，带来他的放松疗愈的音乐之旅。其实他说他近年的这个生活方式，除了旅行之外，你知道他是带着他的音乐到处旅行的，所以他自己出的专辑也都会有一个，就是你知道不同国度或不同的文化的风格在其中，但是就是融合他最擅长的 Bossa Nova。他有说啊，除了旅行之外，他也在这几年发现，其实在大自然当中也可以很好的回复能量。他说他会带着野餐一些简单的食物，然后在草地上面躺着深呼吸，读几本书，一个三明治就可以感觉到非常非常幸福了。这种感觉我也蛮喜欢的。或许三天连续假期，这个今天虽然是最后一天，你也可以有这样的感觉，不用去太远，找一个你觉得最舒服的地方，好好的躺着，好好的呼吸，好好的看看书，然后一点点简单的美食就可以了。

0: 展抢先开跑，立新游轮探索新号，日韩跳岛航线限时优惠，每人每晚最低3600元起，现在预定无晚指定航次，每房赠送4000元游轮消费金。母亲节带妈妈出海，毕业季就团跳岛，免办行李，一次玩两国，优惠直到4月底，立即搜寻探索新号。
1: 嗨，我是萧同文。当年我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安排 LDCT 检查，意外发现鳞起肺腺癌。亲爱的朋友们，只要及早发现，及早治疗，癌症其实并不可怕，生命依旧可以活得很精彩。健康检查真的让我就甘心。
2: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3: 优酷华语劲碟排行榜，
4: 本周第五名831，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5: 第四名陈以诺，后生人。
4: 第三名林夕子，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5: 第二名卢广仲， Lost You Twice。
4: 第一名周杰伦， I Do。
2: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优酷劲碟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Ed Sheeran 红发艾德带来的 Bad Habits。我们知道就是红发艾德其实他是一个蛮随性的人哦，就是除了是在演唱会上你会看到他的演出之外，他平时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会突然拿起吉他就在街头弹唱起来哦，这是在他的一些纪录片里面可以看到。但有的时候我也会想说，诶，如果哪一天我走在街头啊，然后红发艾德突然就出现在我身旁唱歌，应该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体验吧。其实去年底有一个节目在串流平台上架哦，就拍摄了这样的过程，就是有一个节目叫做红发艾德一镜到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也是最近才留意到哦，原来有这个节目，然后就是刚好我有订那个串流平台可以看。他就是拍摄红发艾德在纽约的街头，然后遇到了不同的人，唱了不同的歌给他们，然后音乐带给不同人的不同的疗愈感，我觉得是一个真的还蛮疗愈，很有疗愈感的一个节目啦。就是有的时候听音乐是很私人的事情，就是当你在什么样的心情当中，你需要什么样的音乐，只有你自己知道。可是如果有一个人他可以为你开出了这个音乐的处方，而且真的是让你就是哇，那个心是共振共鸣的，我相信那个效果会加倍很多很多。所以就是在这个节目里面，你就会看到说，有人他真的是听红发艾德的音乐听到眼泪都掉下来啊，或许是有遇到偶像的感觉啦，就是遇到偶像所以激动到哭，但是我相信也是有那个成分，就是哇，因为这个音乐就是他生命在这个阶段刚好需要的一首歌。再来要听到的是卢广仲的

卢广仲带来的《轻轻》，哇，人要重重拿起，轻轻放下，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有的时候呢，看到呢这个所谓急流勇退的一些故事呢，会觉得哇，很佩服他们的，就是放下的一个勇气。最近就有一组很红的，应该就是花式滑冰的选手哦，他们隐退。今年年初就是冬季奥运啊，吸引了大家非常多的目光的双人花式滑冰金牌组合，就是黎莱龙组合。他们在前几天啦，4月28号的时候呢，已经举行了隐退的记者会。好，就是木原龙一跟三浦黎莱。当然就是这个记者会也是有笑有泪的一个记者会啦哦。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哈，好可惜哦，因为就是如果你不是长期在关注花滑的朋友的话，也许到了今年的奥运你才真正的去认识了这个组合，虽然他们也已经在双人花滑界一段时间了，可是当然因为他们有金牌的光环的关系，然后而且他们今年就是这个金牌的取得其实也是很有戏剧性的，因为他们其实在短曲是有失误的，然后靠着长曲的完美演出呢扳回一城，得到了金牌。所以他这个背后我觉得那个故事性是很够的哦。然后这个组合又是一个超萌的身高差，哇，每次看到男生把女生就是抱起来啊，然后丢出去啊，转圈圈啊，就觉得好像女生像一个小娃娃洋娃娃一样的轻哦。但当然不是这样，只是一定是他们两人长久的默契，然后还有训练啊等等。但就真的很可惜啦，像我身旁就有一些朋友是因为今年冬奥就被圈粉了，被这个组合圈粉，可是没想到才被圈粉就引来了他们要隐退。好，就是他们有讲到这个隐退的契机啦，其实本来就是有觉得今年可能会是他们的最后一个赛季，在这样的心情之下呢，在准备各项的比赛，那可是就是在那个冬奥短曲的时候呢，因为发生失误嘛，所以当时就是在位居第五名的位置，心里面非常的不甘心啊，就想说难道这样子就没有办法结束，然后要再拼四年嘛，四年之后还有可能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吗？总之两个人呢还是撑着长曲呢做了完美的发挥，拿到了金牌之后呢，心中就已经就是有一个你知道吗，底定的感觉，就是毫无遗憾。所以呢他们是直接放弃三月的世锦赛哦，然后就正式的隐退了。不过如果你是这个组合的粉丝，你也不用太难过，因为未来还是有机会可以在一些演出当中可以看到他们的，就是变成是表演的方式啦。好，就像这几天5月1号5月2号其实他们就有冰上秀的部分哦，因为在日本其实就是花滑冰上秀是很就是怎么讲呢，就好像我们看演唱会一样，对，是有很多这样子的演出的机会，然后如果你真的很喜欢的话，我相信可能在台湾也有一些冰迷，他们也是会跑到日本去看这些冰上秀的演出哦。好，现在要听到是 Peggy 许哲佩这一首 When You Are In Love。

Peggy 徐哲佩的歌声。好，刚刚聊到了这个双人花滑的组合木原龙一、三浦璃来，让他们正式宣布隐退哦。之后呢，当然除了还是会有一些演出的活动之外哦的安排之外，他们也希望可以就是把他们的经验可以继续传承下去，希望就是也可以把他们自己的技术传承之外，更给予就是在未来的后辈一些心理层面的全方位的支持。真的，因为我觉得到了达一个技术的等级之后，其实很多时候是在比你的心理素质这一个部分。就是退役之后，应该说得退役之后啦，其实那个木原呢，他其实还蛮可爱，他就讲说啊，你知道吗，就是没有竞技生活的压力，然后练习量也会减少，其实最害怕的就是他说他现在最大的压力就是怕变胖之后啊，原本的西装会穿不下这样子，知道那个心宽会怎么样。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 Kelly 潘嘉丽带来的安然自得。

0: 吸水系列金捧毛巾，日本最新技术，比海绵还吸水，越洗越蓬松。金捧毛巾 NONNO 浓浓。
1: 我是林希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宫研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 Lo-Fi Hi-Fi。

0: 行。
1: 我是赵少康，病后补养一年半，不少听众说我中气十足，气色红润。规律生活之外，也感谢日食一善的好友力，高单位还原型 Q10 高纯度虾红素，维持好的新陈代谢，每天一颗是我精气神都到位的养生秘诀。
0: 三大关键成分，业界标杆添加量，搜寻日食一善，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DC30 或拨02-2278-6966。收听的节目是 Sunday 乌拉拉，周六陪伴你三个小时的音乐时光，我是 Maggie。 这个小时要再来听到西城男孩 Westlife 的 My Hero，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节目当中。

0: 在别人眼中，你是妈妈，是伴侣，是女儿，但别忘了，你也可以是那个光彩夺目的自己。雅乌乐温柔相伴礼盒六件礼，集结光彩护乳法、海藻洗发精、润泽净透洗颜乳，给你细致呵护。陪伴优惠69折，限量200组，拨打02-2563-4088。雅乌乐，乐健康 ，Love the life you live。
1: 爱机会30，点亮每一颗珍珠。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都值得拥有翻转未来的机会。在爱机会第一线工作团队的背后，还有一群无私奉献的支持者，偶尔出现在课堂，以实际行动撑起花东偏乡孩子追梦的可能。谢谢所有捐助人，捐款爱机会支持小珍珠助学计划，请上爱机会官网。

0: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1: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2: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3: 如果时间可以停留，你会希望停在哪一刻？
4: 当然是最美的枫红时节。随着极光旅游的脚步，走进日本北海道，被满山枫红包围的壮阔景色，在东北奥瑞赖溪流，感受如诗绽放的红叶之美。
3: 早鸟预定即刻收藏日本美若仙境的枫红地图，
4: 在最美的地方停留最久，极光旅游。
2: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5: YouTube 博，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6: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5: 23年甲法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宇宙人带来的花花啊，我觉得中文字真的太有意思了。花这个字，当然我们可以有很多种的用法。哎，我今天去赏花，那个美丽的花，对不对？好，这个名词，当然我也可以把它变成动词，就是花钱。也可以拿来形容一个人，你怎么这么花心啊？这个花可以用这么多的用法。不过说到动词的部分呢，进入到五月份嘞，这个月可能大家会比较不敢花钱。虽然最近你知道诱因很大，因为下个礼拜母亲节，然后就发现你知道这个对脑波很弱的女生来说真的是一个很恐怖的季节呀，因为各大百货公司电商平台啊都以母亲节为名啊，现在就有很多的特惠活动。本来没有花的钱，看到这个也划算，哇，那个也送好多，然后每天都在那个你知道吗，想办法要增强自己的脑波，然后要把自己的手绑住，就有这种感觉。可是真的五月份哦，还是要多想一下，因为报税季节来啦。好了，回来 Sunday 乌拉拉第二个小时，我是 Maggie， 继续陪伴你，再来听到 Bruno Mars， 听到火星人布鲁诺，总是带有一点不羁啊，有一点就是你知道，就是玩世不恭、万事不恭的那种感觉。可是他好像又会从那一种放荡不羁之中，然后流露一种其实我很想跟你在一起啦。那种情感。这首歌曲 I Just Might。

I Just Might， 这是来自火星人布鲁诺的歌手。那刚刚聊到了报税季5月1号展开啦，今年因为劳动节变成了全国的节日嘛，然后我之前就有看到一个新闻，就在讲说，哎，有一些朋友可能就突然想到说啊，以往会利用劳动节这一天啊，就是会跑一些那个公家机关啊，临柜办理一些事情，就可以利用这个时间点。可是今年，哎，当然就没办法啦，因为大家都在放假，公家机关也是。那我那个时候就在想说，到底什么事情非得要利用这一天去公家机关来处理呢？哦，想想，有一点道理啦，因为可能有一些人呢，进入到五月份就会想说啊，要报税，赶快把它报一报，不要把那个事情放在那里卡着，很麻烦，就是你知道，也不是麻烦，就是那个心上有一个事情还没做的那种感觉，有些人不喜欢，所以可能一进入五月，如果是习惯临柜报税的朋友们，就赶快利用这个时间会去做报税的动作，但今年就没有办法临柜去做报税，但你要报。当然还是可以，这几天连续假期想要报税也可以啦，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用网络还有手机。好，网络的话当然就是看你是要用电脑的网络或是手机都可以报税。那尤其这几年财政部呢特别推智慧型手机报税嘛，现在不见得人人都有一台电脑，但是人应该都有一台手机。好，我讲成年人了。小朋友最好还是不要太早使用，然后或者说要先养成一个比较好的习惯。好，总之呢要提醒大家，114年度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从这两天5月1号已经展开了。那因为报税首日就是国定假日，而且是连续三天的国定假日。所以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时间完成报税，刚好这几天今天来到连假第三天嘛，你可能前天昨天都有玩了，都出门玩了啊，今天呢想说在家好好休息一下吧，明天要上班上课，那在家好好休息一下的时候呢，也可以想一下，是不是顺便来报个税啊，可以多多利用网络报税还有手机报税，这个都是24小时大家可以用的。好，来听到是 Sam Smith 带来这首 Pray。

哦，你知道像我其实是一个对数学感知没有很强的人啊，所以对我来说每年报税啊都有一种刺激感呢，就是说我其实不太有概念我今年报税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我要缴多少钱，或是我有机会被退税吗，哦等等。那往年啦，因为我们的收入的结构的关系，就是有一些预扣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些单位他们会先去做预扣，那以我自己以往来说的话也都会被做预扣，所以预扣的话就是你每个月的薪水就已经直接先帮你扣多少起来，然后就缴税了这样子，那就蛮有机会。其实报税季我是还蛮开心的，我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我是可能被退税的，但这几年呢方法又有所不同，所以就变得蛮刺激的。你知道，我就是说我对数字没有太就是敏感的感觉，所以我都搞不太清楚说我到底是税率多少啊，然后我要缴多少钱，我没有，先前都不会有什么概念，我就是直接打开国税局的网站，然后输入我的资料，它就会自动带入。现在大部分的资料都是可以自动带入的，因为我的那个很单纯啦，生活单纯，收入也单纯，所以呢就基本上都用标准扣除，没有用列举扣除，所以就很快的，他就把我所有资料带入之后，我就一直按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然后嘣就会跳出一个，你是要缴税还是要退税，所以每次一直按下一步下一步，越接近最后那页要出现的时候，然后就是有会对我来说就是有一种刺激感，到底我是可以获得退税呢，还是我要从我的腰包掏钱出来缴税呢。好了，来听到的是孙燕姿跳舞的饭谷。

0: 对我来说，我也不太喜欢那种卡卡的感觉。但是我知道大家选择不一样了哈，有一些人他们就是习惯，我就是要拖到最后，我就是不想要这么早把我的钱交出去。当然那是另外一种心情啦，好，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哈。那像我自己都会看说，除了就是我喜欢赶快把事情做完，不要挂在心上之外，我也都会留意哦。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国税局这边他们会举办一些活动，有什么抽奖的啦，有时候就是配合一些他们想要推的政策或有一些抽奖活动，我就会尽量可以就是去配合参与，就来配合参与啊。不过到目前为止是还没有中过任何的奖，我希望今年可以突破，好不好？因为刚刚在跟大家讲到说呢，鼓励大家使用手机完成报税哦，所以呢，财政部啊都有在优化他们的手机报税系统哦，希望大家可以用越来越方便哦，但是一样要安全的方式呢完成你的报税动作。那用手机就很方便，那基本上你就是用你的手机进入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然后搭配行动自然人凭证，或者是现在有一种我自己觉得很方便的方式啊，就是行动电话认证的部分。不过当然这个行动电话认证它有些前提，比方说你这个是要有配合的电信业者，以及你是要月租行，然后这个电话号码是你自己本人所拥有的，那你才能够用你的行动电话来做认证，那就可以登入这个综合所得税的申报系统，几个步骤啦就可以完成手机报税。好，那当然就是财政部他们也做了一张图表，就是步骤图表。你如果不太清楚，你想要搞得很清楚再动作的话，当然你就可以去看这个图表。那像我的话基本上我就是直觉，因为其实最好的设计就是什么，使用者直觉就可以使用嘛，好，所以我就是直觉，照着他的指示，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然后该填的资料填进去，然后当然还是要看，然后你不能完全不看哦，不看的话你还是要去确认呐，因为所有事情也都没有什么百分之百的保证，你还是要自己去确认，这些带入的资料有没有遗漏啊，或者说有没有错误的地方。好，那确认都没有问题，那就是下一步嘛，这样子哈。那基本上就几个步骤，然后你就可以完成你的报税。那像我的话，我是也是直接就用那个汇款的方式，或者是退税，我都是直接就是联动我的银行账户，所以后面我也不需要再做什么事情，我只要登上传哈，因为我标准，所以也不用准备什么单据之类的，就OK 啦，没事了，对，就轻松了。对，好，重点来了，我刚刚是要讲到的，就是我说只要有那种抽奖活动我都还蛮喜欢参加一下的哦。财政部今年就有针对手机报税特别举办了手机报税购好礼大放送的全国抽奖活动啊，不过这个竞争应该还是很激烈，因为是全国嘛，但是今年看起来这个活动办的是还蛮有诚意的啦，因为它的总奖额也有高达525万，然后分作19586名的中奖名额。这样有点机会哦，听起来感觉好像有点机会。好，好啦，总之就是鼓励大家手机报税哦。那这个最高奖呢是现金50000元。不错吧，你缴出去的税，如果你抽到50000元，那不是不无小补吗，或者是补更多给你，我觉得挺好的，可以试试看用手机来报税。好啦，再来听到是郭靖跟姑姑吕思维合作这一首 So Lucky 哦，希望这个 Lucky 是我的。
1: 嘿，hey, 醒了没，
2: 起床喂猫咪餐，我还在考虑。巴拉巴巴巴，距离不太近。

0: 上次面试官问我会不会用 AI， 我完全不懂啊，怎么办？
1: 别担心，现在报名劳动部多元职前训练 AI 商务应用课程，让 AI 再也难不倒你，还有训练费用补助和生活津贴，心动就赶快行动。
0: 居然这么好看，我现在才知道还有好多实务训练课程可以报名，快点传给我连结。
1: 搜寻多元职前训练课程，好事马上发生。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2: Venus 一致推荐小林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Venus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带哦。
3: Kobayashi 小林眼镜，
4: 大家好，我是儿童过敏免疫学会理事长姚宗杰医师。在台湾，每九名孩童就有一名罹患异位性皮肤炎，八成在五岁以前发病，皮肤长红疹又全身瘙痒，让宝宝连睡个好觉都是奢侈。这背后可能与第二型发炎有关，孩子成长不能等，出现症状请及早至儿童过敏科或皮肤科接受正规治疗。医务宝宝已经有生物制剂可以选择，期许未来健保能扩大给付，别让红疹与瘙痒拖走孩子健康快乐的童年。
5: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6: 嘿嘿，我是吴宗宪，想跟妈妈说，亲爱的妈咪，生日快乐，每天都是你的母亲节，对我们来讲，你的身体健康我就万事如意了。 I love you, mommy.
7: A Confit 午膳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Read the read, shake it out of your mind. 收听的是 Sunday 乌拉拉，在 FM 103.9，周日陪伴你轻松的上午三个小时音乐时光。

Jennifer Hudson 带来这首 Love You I Do。好，那这几天连续假期呀、啊，大家出外活动，哎，有没有人已经开始去玩水、找水了呢？因为节气哦，在五月份呢，就会看到是夏天的节气登场了。五月五号来到了立夏，好，进入到了夏天，嗯。我想还是可以找一些户外凉快的地方去啦哦，待在家里面，可能你就会想到说，好像很多东西都是要耗能的，开冷气、开电冰箱，对不对？可能但是夏天大家很常会做的动作，对不对？就是都是很耗能的动作。那哎，如果可以哦，我们。哦，也不要自己开车哦，我们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然后安排一趟，海边行啊，或是去山上走一走啊，哦，那诶，给自己一个绿色的小旅行，哦，也可以让夏天比较降温，或许也是一种选择啦。其实我觉得现在真的蛮多人很喜欢，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往山上跑。那台湾因为山区多嘛，对不对？哦，就是是很容易可以亲近这个。稍微有点海拔的山区，就是我们台湾宝岛的一个特色，那大家也很善用，所以哎，我自己是蛮有感觉，就这几年你到夏天啊，炎夏时节哦，就是山上尤其一些什么森林游乐区之类的地方，其实人都蛮多的，但是不至于是让你觉得是哇那种逛夜市的多啦，那种多就是你会觉得哎，就是三三两两出现在园区，因为通常森林游乐区都很大，然后大家就会自己找自己喜欢的地方，可能就在那边乘凉啊、聊天啊、野餐啊这样子。好，那当然很多人也喜欢玩水，尤其爸爸妈妈夏天想要这个让小孩放电放风。可能会选择一些可以玩水的去处。那来跟大家分享是高雄市府观光局在六龟宝来第二停车场推出山城水乐园，从昨天开始5月2号到5月24号假日呢，就是在这个刚刚讲的六龟宝来第二停车场有这样的活动。那它就是设置了大型的滑水道还有戏水设施，那你只要在活动期间呢跟这个六龟合作，就是合作活动的相关店家消费满500元就可以免费的入场畅玩。然后希望主要是结合就是戏水，然后假日也会有市集活动，那当然呢还有这个山林旅游呢可以做一次整合，那很适合就是合家大小亲子一起去玩水，或者是去参加生态导览的行程，当然呢逛市集吃美食都很棒。现在听这首歌曲是佩妮戴佩妮的游乐园。

佩妮带佩妮的游乐园。好，那刚刚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山城水乐园，然后其实它是算是一个六龟汤旅春游记整个大的系列活动当中的一部分。那这个六龟汤旅春游记呢，五月份就是最后一个月份啦，所以大家也可以把握一下。如果你想要知道那个相关的资讯的话，可以到高雄旅游网去查看哦。那如果来到六龟，除了我刚刚讲的可以去玩水之外，其实你可以安排一整天的活动，从山林走进水域哦。白天你可以先前往十八罗汉山，穿越六号隧道还有景观桥，近距离的欣赏这边特殊的地形景观。下午呢就去山城水乐园玩，然后晚上呢你还可以参加宝来夜行秘境生态探索的活动。好，那这个相关的报名的资讯你也可以就是上高雄旅游网去找得到，好，有相关的连结。那在这个六龟汤旅春游记进入到最后一个月，其实呢也提醒大家，就活动期间啦，如果你在合作店家预约泡汤，还可以享有手洗野生爱玉啦、手绘山茶茶包啦、有烤披萨等等的 DIY 的体验。好，所以呢这个旅程可以非常的丰富哦，让你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再来听到是 Major Lazer 跟 Justin Bieber 还有 Moo 合作的这首 Cold Water。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Men's No No 凉感男士内衣平口裤销售量冲破百万，穿过都满意，回购 No.1 NONNO No No。
3: 我是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梁成超医师。 AI 时代来临，健康检查也不能马虎。大肠癌有九成是由息肉发展而成，人工智慧大肠内视镜揪出潜藏息肉危机。
4: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
5: 我们是 Jumbo 幻蓝小熊、
6: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5: 红心智慧邀您伸出援手，
6: 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
5: 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6: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心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7: Sunday 五啦啦，在 FM 103.9南台湾之声，周日三个小时陪伴你，我是 Maggie。 这个小时再来听到的是蔡佩轩 Arrow 的歌声，给我你的爱。休息一下再回来节目当中。

0: 哈哈，你在啉啥？
1: 这是阮家送来日方真传脆鱼精。
0: 啊，鸡精甲鱼精多一个较好啊？
1: 拢袂歹啊，也唔过牛奶鱼吼，比鸡佫加 Omega 三 EPA DHA， 而且脆鱼精吼无臭臭味，聪明补又不上火，适合各种体质哦。
0: 安尼我嘛要紧买来友好阮阿爸甲阿母。
1: 快上网搜寻日方真传，或拨06384227770638422777。
2: 阿仔啊，恭喜哦！新婚搁买新厝，双喜临门了。听人讲吼，搬厝都爱买新床，也要安床，暗度就无用诶。
3: 嘿啊，为着新厝甲买床吼，我做足侪功课诶呢。我有 CNS 飘装的老 K 牌弹簧床，带完这座优质床垫，好睏个舒适，老人囡仔都把足介意诶。
2: 安尼我马上来去买老 K 牌弹簧床。
3: 对啦，
4: 老 K 牌弹簧床贴心提醒您，充足愉快的睡眠能开启活力的一天。老 K 牌订购专线0800-321-086。
5: 妈，这桌都你爱吃的，怎么吃这么少啊？
6: 哎，嘴干牙酸，吃快又怕呛。
7: 快用英特丽净酵素牙膏，帮助唾液健康，口腔平衡，嘴不干，胃口就好。
6: 哦，食品级干酸免漱口，长辈也适合呢。
7: 祝天下妈妈笑口常开，英特丽净酵素牙膏。

0: 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儿童过敏免疫学会理事长姚宗杰医师。在台湾，每9名孩童就有一名罹患异位性皮肤炎，80%在5岁以前发病。皮肤长红疹又全身瘙痒，让宝宝连睡个好觉都是奢侈。这背后可能与第二型发炎有关。孩子成长不能等，出现症状请及早至儿童过敏科或皮肤科接受正规治疗。医务宝宝已经有生物制剂可以选择，期许未来健保能扩大给付，别让红疹与瘙痒偷走孩子健康快乐的童年。
2: 是 Jumbo 幻蓝小熊。
3: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2: 红心智慧邀您伸出援手，
3: 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
2: 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3: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心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0: 啦啦呜啦啦啦啦
1: 呜啦啦
2: 啦啦呜啦啦
1: 呜啦啦
2: 啦啦呜啦
1: 啦
2: 啦啦
1: 呜啦啦
2: 棒杯棒棒棒棒棒
1: 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啦
1: 棒杯
2: 棒杯
1: 棒棒棒棒棒
2: 棒
1: 棒棒棒
0: 棒棒
1: 棒棒棒棒棒
2: 棒
1: 棒棒
2: 棒
1: 棒
2: 棒
1: 棒
2: 棒
1: 棒
2: 棒
1: 棒
2: 棒
1: 棒
2: 棒
1: 棒
2: 棒
1: 棒
2: 棒
1: 棒
2: 棒
1: 棒
2: 棒
1: 棒
2: 棒
1: 棒
2: 棒
1: 棒
2: 棒
1: 棒
2: 棒
1: 棒
2: 棒
1: 棒
2: 棒
1: 棒
2: 棒
1: 棒
2: 棒
1: 棒
2: 棒
1: 棒
2: 棒
1: 棒
2: 棒
1: 棒
2: 棒
1: 棒
2: 棒
1: 棒
2: 棒
1: 棒
2: 棒
1: 棒
2: 棒
1: 棒

Republic 共和世代带来这一首作品 If I Lose Myself 回到 Sunday 乌拉拉在 FM 103.9 南台湾之声周日都是三个小时的节目时光陪伴你我是 Maggie 好那已经很快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光再来要听到的是 Dua Lipa 跟 DaBaby 合作这一首 Levitating

Levitating，这是 Dua Lipa 跟 Da Baby 合作的作品。那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就是悬浮的意思。诶，悬浮，我马上想到近期看到的一个画面，就是那个美国太空总署他们不是有阿提米斯的登月计划吗？然后近期就是二号任务呢顺利完成，就是先去绕月嘛，齁，还没有登陆，但是要先去绕月球轨道。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啊，还有那个线上的跟就是太空人就直接的那个访问直播啦，就访问的直播，我那天也有看那个直播，就是那个时候在任务进行当中，觉得还蛮好玩的，因为大家就是那种无重力，几乎无重力的状态，就漂浮在那边嘛，然后麦克风啊，就是这样子，他们传麦克风都不用碰到对方，就是麦克风推出去，然后麦克风就咻就会飘到下一个要回答的人的那个方向。但有时候他们也是要把它稍微就抓回来这样，但是那个空间很小啦，所以就不成问题。但是就是好像在他们这些直播的过程当中，好，就有出现一些小插曲，比方说太空人吃什么啦，然后就有让一个那个巧克力就出镜了，这样子，就一个巧克力漂浮，就没想到那个巧克力就知名度暴增。但是呢，就是连 NASA 都不得不跳出来说，这个真的没有业配啦，那个就是太空人他们想吃的东西，然后的确它就是太空食物的选择之一，这样等于厂商就有一个就免费赚到的感觉。好了，再要听到是周杰伦的《太阳之子》。

周杰伦带来的太阳之子。哦，不过接下来是应该要进入到梅雨季节了。嗯，但是前几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我们中央气象署啊，有他们都会就是在梅雨季之前会开一些梅雨季展望的这个记者会嘛，然后就是在四月底的时候，他们就有这个梅雨季展望记者会来预测，哎，进入到五月份、六月份哦，梅雨季节的状况可能会怎样？但是你知道，就是气象其实真的是非常难做的一门学问，如果要用在预测上面的话，所以就是就参考啦哦，但是可以我觉得是让大家可以做一些准备，因为中央气象署是说今年的梅雨季气温应该还是会偏高，而且雨量会呈现正常到偏少的一个趋势。其实今年春天的雨就没有非常多，尤其在中南部地区，我相信蛮多朋友会感受到的。我去很多地方都说啊，没水呀、啊，你看原本有瀑布的地方都干掉，然后溪床河床跑出来。哎，是真的蛮多地方哦，就今年春天一路下来就看到这样的状况，所以都会像我之前去阿里山部落里面嘛，他们都说哎，那个晚上啊吼、哦、洗澡洗完之后记得那个水一定要关紧哦，他们说山上其实现在是还蛮缺水的，就不要浪费水就对了。好，那无论如何我觉得这是一个提醒啦吼、哦、如果说知道说可能是正常制偏少，那我们平时节能也要记得节水。那也有讲到说，即便总雨量变动不大，但是还是要留意的是近几年来的一个趋势，就是强降雨爆发的频率还是会提高。梅雨就梅雨，雨一来啪就下很大，真的现在是蛮容易有这种状况。我觉得就算春天的雨也是这样啊，也已经就是梅雨就梅雨啊，突然滴答答一点小雨之后就唰好大一阵哦，好像又没了这样子，就是那种剧烈的天气形态。大家要留意啦，好，这个是一个其实是全世界都要面对的一个状况跟趋势。好啦，再来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J Balvin 跟 Amber Mark。 哇，我这首歌听到了还是觉得开心，因为刚讲到梅雨季五六月嘛，其实现在五月，然后再过一个月多一点点，世界杯足球赛要登场了。

非常热情的歌曲，除了有拉丁潮流天王 J Balvin、 J 巴尔文，还有格莱美提名实力女生 Amber Mark， 另外呢也有吉他传奇 Steve Vai 以及很厉害的鼓手 Travis Barker 一起来合作哦。那他是2026、6月份即将要登场的世界

方式呈现，那是以那个 J Balvin 为主要角色啊、就是穿得很潮的在踢足球，不是穿一般的足球服，而是穿得很潮的在踢足球。好了，6月11号即将登场哦，今年又是一个规模，就是突破历来有48支会内赛队伍，而且有新鲜的面孔。然后大家现在都知道说，哎，哪一些国家48支都已经抵定了嘛？然后就在开始猜，嗯。我们所认识的那些足球明星今年会不会还是有参与，或是还是国家队的一员这样子。好了，再来听到的是 Katy Perry 的 Lifetimes。

0: 性别放送。
1: 重塑自我，灵魂觉醒，乐坛男神赞恩全新专辑《Can I Count 灵魂节拍》，舍弃过往标签，回归创作纯粹，融合深植血脉的异域文化，重塑层次丰富的 R&B 流行混种。这是赞恩最私密的艺术告白，也是这座时代最渴望的丝滑声线。请听环球音乐乐坛男神赞恩《灵魂节拍》Sideways。Sideways, yeah. Die for me.

0: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1: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0: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2: 我是艾丽，我们努力过生活，健康却总是有突如其来的意外，那是因为没有精准掌握身体状况。我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安排健康检查，人生健康事交给专业团队，轻松又安心。
1: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3: 您有老屋想翻新吗？还是开心交屋却不敢装潢，很怕付了80%款项还像废墟？狮虎来了 App 提供装修37支付方案，签约只需付30%定金、70%尾款，验收满意再付款。立即下载狮虎来了 APP， 马上动工。

为经营带来的，我还相信我。最近这一阵子其实都还是有看到一些就是关于塑胶袋的新闻呐、就在讲说啊，因为那个中东局势的关系啊，油价上涨的关系等等等等，那石油副产品这个一些塑胶相关的产品齁，那就原料开始上涨。那原料上涨，当然呢，这个制出来的成品也会陆陆续续就跟着涨价啊。于是呢，就会看到新闻记者啊去菜市场访问哦，那就那个摊贩可能会讲说啊，以前这一包20块，现在要30块啊之类的。然后再访问一下消费者，消费者就说这个现在店家不提供塑胶袋啊，不方便啊。我这样的新闻其实最近真的不少啦。但是我相信我们很多很多的就是朋友们视听大众，其实现在真的都要有媒体试读的能力啦。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看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你也会说啊，对嘛，就是吼，那个塑胶袋都不够用，我觉得很不方便。还是你会转一个角度去思考，如果现在遇到了石油危机，然后我们觉得没有塑胶袋很不方便，是不是我们的生活韧性太低了呢？这个韧就是有弹性，好，那个坚韧不拔的韧，有弹性，我们是不是生活的弹性太弱了？也就是说，讲减速生活讲了这么久，哪一天真的没有塑胶袋给你用的时候，你准备好了吗？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要去思考深思的问题，因为我们太习惯便利的生活了。那如果把这个元素拿掉的时候，难道没有其他可以替换的方法吗？当然我们可以先从自身做起啦，生活当中或许携带容器啦或包装材料是可以重复使用的，甚至就连塑胶袋本人它也不是一次用完就一定要丢掉啊，它也是可以重复使用，你可以分类或者是做一些清洁的动作等等。好，这个有很多可以去想的。那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其实我自己觉得啦，我觉得这个时候的政策不应该是哇，那我们赶快来想办法啦，多开几个厂来制造这个上游的塑胶原料。现在不是应该更要去思考从政策面去看怎么样能够找到更多环保的材质。好，当然我知道有人在努力，举个例子，像我最近就有看到有人在说这个香蕉，大家知道香蕉的假茎的纤维，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原住民某些原住民他们会拿来去使用的材质，就是把那个纤维抽出来之后，其实是可以编织的。那除了编织之外，现在也有人在开发可以把这个材料做成怎么样的耐用的或防水的这个包装材。其实但植物我觉得绝对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一个部分，而且最好是什么样的植物呢？就是我们已经在生产的一些作物的附加品、附属品，它可能原本是会被丢弃或是丢到土壤里面当肥料，可是其实透过一番巧手或者是以现在的科技，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食用的，而且真正可以用完之后还诸于大地，不会污染大地的材料。好，那这个部分当然还是要我相信啦，就是现在有很多这一方面的发展是会越来越成熟，然后我们也可以期待，就是某一天的生活，我们不需要为了没有塑胶袋，然后就开始慌张这样子。好了，再来听到是杰森马耶兹这首《Look for the Good》。Look

杰森马椰子带来的 Look for the Good。 好啦，那刚刚有讲到那个香蕉甲基因，然后把它的那个纤维抽取出来哦。欸，其实现在农粮署啊，他们有在做，他们有辅导屏科大跟香蕉研究所，哦，简称蕉研所。最近就有看到一个新的消息，就在上个月而已哦，他们携手打造了首座区域型的香蕉甲基因自动化取纤循环厂。哦，这个香蕉在收成之后，其实香蕉拿去卖嘛，可是呢会留下很大量的香蕉甲基因这个副产物，那过去就是废弃物，可是诶，它其实是可以进入到一个循环利用的模式当中。好，所以就合作开发这样子的一个香蕉甲基因自动化取纤的循环厂。那当然未来就是希望可以把这些就是副产物的利用极大化，所以呢取纤之后的渣料哦，他们也希望不要浪费哦。经过一些特定的技术，然后把它研磨，也可以成为这种生物分解的材质哦。那就是都希望啦，未来或许都有一些机会可以成为取代塑胶的明日之星。好啦，再来要听到的是赵传带来这一首《一颗滚石》。

传带来的一颗滚石。哎，其实刚刚在提到那个香蕉的假金纤维啊，其实也是一些原住民他们会运用的，就大自然的材料哦。举个例子，像这一阵子就有看到，哎，那个封滨的新社部落这边呢，他们也有这个格马兰族的香蕉丝编织工艺。那最近就是夏威夷州夏威夷郡哦，他们一位郡长呢有来参访哦，所以就有去看这样子的一个编织的一个产业。其实也就刚好啦，就同一个这样子一个参访的活动当中呢，他们还有去了七星潭。好，为什么要去七星潭？诶，因为啊，最近刚好就是太平洋蝶石艺术季登场咯。那上个月其实陆陆续他们先举办了就是蝶石比赛的部分。好，那有比赛之外呢，其实也有邀请国际上面的蝶石的艺术家也有来献地创作，那这个都是在四月份已经进行了。所以呢，从五月，就是五月一号啊，这个五月第一天连假开始呢，就正式进入到太平洋国际蝶石艺术季的活动，会一直到六月三十号哦，就在七星潭风景区蓝天广场这边。那当然呢，大家就可以去看哇，今年呢有哪一些厉害的蝶石作品哦。其实蝶石真的已经不单纯只是把石头这样嘟嘟嘟嘟嘟垂直叠起来哦，你会看到各式各样很奇特的造型，甚至就是有点要想办法突破地心引力，你知道，就是哇，你看起来就是好像碰它一下它就整个倒塌，可是它却又稳稳的站在那里的，很神奇的作品。好，那在活动进行当中呢，可以留意一下，就是周末假日呢会有蝶石市集还有亲子体验的活动。接下来呢，在五月九号、十号、五月十六、十七、五月二三、二四都有，大家可以去参与。然后也有进行蝶石的摄影比赛，哈，这个是2026太平洋国际蝶石艺术季已经在进行当中喽。再来要听到的是 Kelly Clarkson 这首《I Dare You》。

何其光，同其尘，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每一个渺小的生命都在载浮载沉。最低谷的时刻，一道微小的光便足以成为救赎的起点。请听刘恩君《何光同尘》。

0: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 下次见哦。
2: 听力不好的阿公又开始愿意出门交朋友了。自从用了欧克辅听器，独创分离式辅听科技，能精准捕捉想听的声音，强化人声，降低噪音，音质清晰，还可以避免恼人的消叫音。终于找到让阿公愿意戴的辅听器了。欧克辅听器咨询专线0800-035-218。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3: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Sunday 乌啦啦。周日有没有开启勿扰模式呢？让自己可以好好享受属于自己的假日时光哦。因为连续假期要来到尾声了，最后送上这首歌曲，来自安娜的 Don't Disturb Me。哦，我们就下个礼拜六晚间有音乐换日线，那礼拜天呢 Sunday 乌啦啦，周末假日见喽。

0: 等，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1: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四成，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0: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1: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0: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1: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0: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1: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好市集水果报，
3: 询问度最高，大家最喜欢的花莲寿丰火焰大西瓜要来了，每一颗都分量十足，超过15台斤，清甜爽口，越吃越酸脆，数量有限的花莲火焰大西瓜千万别错过。
2: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或拨02-2362-1968。

0: 现在时间上午11点整。
1: 优抚停看厅，交通安全23事。
2: 自从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34条修正案实施以来，礼让行人已经成为全民共识。除了法案涵盖多项关于保障行人用路安全的事项外，建立汽机车驾驶对行人的礼让态度以及整体用路环境的改善，就是希望尽快摆脱行人地狱恶名，在2030年前将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降低30%。仍有许多民众搞不清楚为礼让行人该如何检举，相关标准定义是什么，还有被检举想申诉又该如何进行。交通安全23事就来帮大家整理一下。首先是车辆未礼让行人的认定基准为，当行人在斑马线上前进时，不论汽车或机车都必须要做到车辆暂停的动作，连缓慢前进都不可以。而汽车的前悬与机车的前轮如果进到行人穿越道与行人前进方向小于3公尺，那么就可以进行开罚。一般未礼让行人罚1200元到6000元，未礼让视障者罚2400元到7200元，如果造成行人轻伤罚18000元并吊扣驾照1年，致人重伤或死亡罚36000元并吊销驾照。如果要进行检举，只要将未礼让行人的违规影片上传至该县市交通局网站，并填妥相关资料就完成检举。驾驶朋友如果遇到恶意检举时，也是可以透过罚单申诉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申诉成功将可撤销原本的罚单。最后再次提醒，礼让行人的停等必须是完全禁止的。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3: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4: 我是吕允，我想跟妈妈说，您永远是我最强大的后盾，谢谢您一直支持着我，祝你母亲节快乐， Love you。
2: Blue Seats 舒眠首选敬业双效，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5: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0: 接下来请收听 Super 梦想家。
1: 人因梦想而伟大，梦想因人而实现。我是 Super 梦想家 Alvin， 带你一起看见梦想。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 Super 梦想家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 Elvin。大家常说买车容易养车难啊，许多人在购买车的时候满心期待，可是等到真正的挑战就是往往是后续的保养维修的开支，还有一些各种隐藏的费用。所以到底如何把车养在钱花在刀口上，哪些保养是必要的，哪些又可以不必要被过度的包装保养的报价。所以啊，我们今天 Super 梦想家请到一个专家带大家如何养车不踩坑。我们欢迎今天的节目来宾，庆通汽车的中立服厂厂长卢秋珍，卢厂长。
1: 嗨，大家好，我是庆通汽车中立厂厂长卢秋珍，今天很开心在这边跟大家空中相会。
0: 常常我们按照节目惯例，我们想说心中的梦想车是哪一台，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其实不会想开车，但如果非要选一台的话，我会选老公开的车。
0: 是为什么？
1: 因为我每天在车厂处理的都是车子的问题，所以对我来说，如果能够坐在车子上面放松一下，反而是一种很奢侈的享受。那车子对我来说不只是工具，更是让人可以暂时休息的空间，然后让我跟家人更近距离相处的地方。所以如果说对我来说一台真正的梦想车，就是可以让你说走就走的车。
0: 这就是老公开的车。
1: 对，
0: 这比那种现在的电动车还好。对对对，你告诉他你想去哪，你想要买什么做什么，他都带你去。
1: 对，我可以声控。
0: 对，然后你也不用担心所谓停车的问题啊，什么样的问题。对
1: 对
0: 对，哦，这台这个梦想真的还不错。
1: 谢谢。
0: 可是你的梦想应该已经实现了吧？这应该不是梦想。
1: 是。
0: 对对对，
1: 是。
0: 对，那我们就进入主题，就说，请问厂长啊，你从事汽车行业大概多久？
1: 我一开始进入这个行业是从出纳开始，到现在大概26年。
0: 哦，你当初就是直接进入到车厂的服务吗？
1: 对，我其实在刚结婚的时候就进入保养厂了。
0: 哦，都就是跟保养厂有相关的。
1: 对，就是一直在保养厂这个产业做服务厂的出纳。
0: 嗯哼，
1: 对。
0: 对，所以你不是本科出身的。
1: 对，我不是本科出身的，我也不会修车。
0: 哦，这样今天为什么已经爬到厂长的位置？真的跟大家说明，因为我觉得还蛮激励的。
1: 其实之前有人问过我说，厂长你是女生，你会修车哦？我说我不会用手修车，我不会拿扳手，但是我会用嘴巴修车。
0: 嗯哼。
1: 对，那其实在这个行业很多车主他修车最不放心的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讲的，被虚报价格，或者是不知道他的钱花在哪里。对，所以我在进入这一行，从基层做起，就会近距离的接触到了客人，然后呢在知道客人的需求，还有有时候会觉得说师傅他们讲的话太专业了，可能客人听不懂。那我在这一路走来，就是从出纳第一线面对客人，到跟师傅接触，那中间知道客人最需要的就是沟通。所以我就是作为他们一个沟通的桥梁。对，帮最简单，帮师傅的话最简单的告诉客人。那也把客人的需求最简单的告诉师傅。
0: 对，那身为一个女性厂长，你会不会觉得在这个工作环境里面，你是比较软化的，就是在整个里面让客人跟修车厂之间
1: 会，
0: 对，是把这个整个事情变得很软化。然后，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譬如男生面对修复的师傅这种。有时候在对话上面啊，可能当彼此对话没有接点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容易有冲突。
1: 没错。
0: 对，透过譬如女性厂长的这个部分，会不会把这个生意更往上抬呢？
1: 会，因为其实在一开始，其实我是女性的角度，客人可能会觉得说你懂吗？
0: 嗯。
1: 那可是实际上我们 毕竟在这个行业边也学习了二十六年左右，
0: 对，
1: 对于汽车的基本维修的知识是有的。那在跟客人沟通的时候，其实相对的，他会对我们更有信服力啦。
0: 哦，对对
1: 对，那有时候他们会觉得说，哎，今天如假设是一位男性厂长，他们可能会觉得理所当然应该要知道。
0: 哦，是。
1: 对，那可是今天我是女性的角度，他们可能就会用另外一种视角，会觉得说，哇，原来你懂。那相对的，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优势，那客人会更放心，更愿意把车交给我们。
0: 对 对, 对，因为透过你的专业，我觉得更容易说服这些车主。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知道，像庆通汽车，它是一个全省好像有十间的连锁的保养厂。
1: 是。
0: 对，所以你们提供了所谓的保养维修之后，还有哪些延伸的服务？
1: 我们保养厂当然基本就是更换车上的油水、故障的零件。那其实现在服务厂已经很整合了，我们的延伸服务有道路救援，就是如果说有突发状况需要拖掉的时候，我们会有道路救援的服务。那另外还有钣金烤漆，就是如果今天不小心事故需要理赔出险，我们也可以协助处理。那再来就是轮胎的更换，还有中古车保固的服务。那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有非主力的服务，就是有汽车隔音的服务，还有油电车大电池的更换。
0: 哦，这为什么是所谓非主力啊？
1: 因为我们其实以现在的市场还是以油车为主。
0: 对
1: 对, 对，那油车当然它的基本就是保养、维修。所以这个目前还是占我们市场的，我们保养厂的主要的战力。
0: 对
1: 对，那舒适性的东西像隔音，它并不是每一个车主都很在意的，也不是每一台车都必要做。像进口车，它本身的隔音就做得很好了。
0: 对
1: 对，那我们碰到的隔音会来做的就是一些特斯拉刚开始的时候。
0: 哦，是。
1: 对。他们会觉得说特斯拉的隔音效果不是那么好，
0: 因为电车太安静，
1: 对，
0: 很容易听到它的瑕疵。
1: 对，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国产车，
0: 对，
1: 可能客人会觉得说轮拱那边上来的声音会比较大声，那我们就会有这方面的服务。那再来油电车，现在油车油电车跟电车的市场占有率也慢慢在提升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公司也有在做油电车大电池的服务。
0: 哦，
1: 那对于电车的部分，我们电车的电系检修，我们现在自己公司本身也在做这方面的提升，未来也希望能够为这些电车的客户做服务。
0: 你刚刚讲到说，油电的那个电池的更换嘛，它这样有没有，你们有没有锁定厂牌呢？因为其实现在所谓的 hybrid 油电车，其实厂牌很多，蛮多的，多样性的。
1: 我们目前是针对 Toyota，
0: 哦 ，Toyota
1: Lexus，
0: 嗯哼，
1: 对，
0: 这就是以这两款为主。
1: 对
0: ，OK，
1: 对，
0: 对，因为我知道，像你说其他品牌。也很多，像轰达现在已经开始主打也是油电的为主，对不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在大电池的部分，未来一定是市场的趋势了。对，那其实我要讲一个观点哦，就是说服务多不代表专业，能不能整合判断才是关键。那我们庆通汽车就是希望能够做到一站式的服务，客户只要车的大小事情来找我们就对了。
0: 对。
1: 对，我们就是你最佳的保姆。
0: 嗯哼，
1: 对。
0: 可是像我看了一些资料，有些针对庆通汽车你们的部分，还有些是属于锁定欧系车款的。
1: 对
0: 对，那你们在车系车款上面有没有说，比如说不同的厂， 比如说桃园厂哪里厂是专修什么的，有这样子区分吗？
1: 我们没有特别区分什么厂修什么车，
0: 嗯，
1: 对。但是在我们目前来讲，主打的欧系车，主要双 B 的车是最多的。
0: 对对
1: 对。那有些客人可能会比较质疑的部分，就是说，双 B 的车子，它在电脑设定部分，
0: 嗯，
1: 我们有没有办法做到？对，我们其实配有专门的 BMW 或者是宾士的专用电脑，
0: 嗯，
1: 所以在设定上面，除非是被原厂锁定的一些功能，
0: 对对对，
1: 对，那否则在我们厂都是可以处理的。嗯、那目前全省十家保养厂是没有分
0: 哪些、哦、
1: 对哪些是专修什么车，哦、对，
0: 因为我也 Google 了一下啊，有些、嗯、有些那个车主他就会推荐，比如说。都去有一些像双 B 的，他很推荐去双那个滨江，滨江厂，对对对对，
1: 是，
0: 对。
1: 其实我们在中立厂也是有很多 Google 的客人进来，
0: 哦、嗯哼，
1: 对。那我们全省为什么会主打欧系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厂内会有。经验案例的分享、
0: 嗯、
1: 那另外也会有技术部门做对于各厂的种子的技师、
0: 哦、是
1: 做专门的教育训练，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因为车子不断的在更新，我们的技术相对的也要一直在成长，
0: 是是，
1: 所以我们是每年都会有今年的计划，说针对 BMW 跟宾士的车辆的维修的进修、
0: 嗯、
1: 那还有不是进修而已，那当然你进修了要看师傅有没有吸收，所以也会做评核，那如果评核通过的技师我们就会颁发证书，
0: 对
1: 对，那这个证书就是一种荣耀嘛，所以相对的也是对客人的一个保障，我们就会放在我们的客修室，让客户清楚的看到。
0: OK， 像这种连锁的保养厂，它其实它很需要一个很强大的后盾，譬如提供它的技术资源，
1: 是
0: 对相关的，譬如说零配件这些的资源，
1: 是
0: 对对，所以其实它的强大的后盾。听众搜寻一下应该就知道什么样强大的后盾在支撑这一块，所以这一块其实我觉得对于连锁的这个你了解之间的问题的话，你就很清楚很放心去让他们来做处理。
1: 对，
0: 对，
1: 其实现在很多客人他离开原厂之后很怕的就是我找这一家保养厂也不行，那一家保养厂也不行，
0: 对对，
1: 不知道找不到一家放心的保养厂，
0: 对
1: 对，那其实我们是一家保养全省服务，
0: 嗯哼，
1: 对，今天假设我今天中立厂维修的车辆，
0: 嗯，
1: 客户到外县市去，比方说在台北、台中或者是新竹甚至在高雄，如果说有需要服务，那我们当地都有服务厂，
0: 嗯哼，
1: 对，直营的服务厂可以配合，
0: 对
1: 对
0: 对，所以你们的所谓维修系统也是整个是串联在一起嘛，
1: 没错，
0: 对，上面搜寻就知道当初你已经做过什么样的维修，对，它很容易查到后面的问题，
1: 对，这个就是我们在那个维修记录方面，就是全省我们是用同一套系统、
0: 嗯、
1: 所以在客户的资料我们搜寻得到，即使你今天是在台北或者是在新竹高雄、
0: 嗯、哼，
1: 我们都可以搜寻得到你这台车子在我们这边所有的维修保养记录，所以是非常完整
0: 的，就是如同那个原厂 4S 店，
1: 对，没错，
0: 那其实车主啊，其实在选择维修的时候也常常会遇到很多问题，就一个可能像因为我不是在原厂的话，我可能会遇到不透明的报价，对，这样的问题，就是我怎么样去让车主避免产生遇到这个问题呢？
1: 其实最常见的有三种，就是先做再说，
0: 对，
1: 那就是先拆了再报价，那客户就已经没有选择了、
0: 哦、
1: 其实这种最常见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就是车子在路上抛锚了，然后拖吊车就把你的车子拖到一间不认识的保养厂，
0: 有，对，
1: 他在那间保养厂是二话不说，就是先把你的零件先拆了，
0: 对，
1: 让你这台车子不能动。那逼不得已，你就必须要在那边修。
0: 是，
1: 对，所以要找一间熟识的保养厂是非常重要的。嗯嗯，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我们除了维修保养之外，还有脱掉服务。
0: 嗯，
1: 所以有什么事情打给庆通就对了。
0: 对
1: 对。然后再来就是一个模糊的项目，就是他可能只是讲整理检修，没有写细项。对，那我们会跟客人清清楚楚的跟他讲说，假设你今天这个引擎的维修漏油了，我们换的垫片还是 O 型环都会特别的跟你讲是在哪一个部位。
0: 嗯哼，
1: 大到一个主要的零件，小到一个O 型环，或者是灯泡是哪里的灯泡。
0: 对
1: 对，因为车上的灯泡很多，那所以我们都会写得清清楚楚是哪边的零件，我们收了多少工资。
0: 嗯，
1: 那如果说今天这个保养厂讲得支支吾吾的，可能就要小心了。
0: 嗯哼，
1: 对。然后再来就是分段加价，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报价的可能只有跟你报三四千块。
0: 嗯，
1: 后面一直追加，那整张工单下来变成一万多块，那是不是每一个项目都必须要在当下处理？有时候可能看起来很合理，那问题是他没有一开始就把可能的状况跟费用先预估进去，那客人就会觉得说，我怎么原本报价三四千块，后来修了一万多块。嗯，对，那这个就是没有事先跟客人沟通好。
0: 嗯哼，
1: 对，让客人觉得说啊，你就是故意先报便宜，后面再一直加价。
0: 对
1: 对，那就变成不透明。那其实在我们保养厂，我们会跟客人，我举个例子，就是比方说今天客人换一个正时皮带，正时皮带他在做更换的时候，他可能会拆到的东西有水泵补，那水泵补它也是有使用年份年限的。
0: 对对对，
1: 它也是属于一种消耗品。
0: 对，
1: 所以通常我们在估价的时候就会跟客人先预估进去。
0: 嗯，
1: 先告知客人说，你今天因为换正时皮带会拆到水泵补，因为那个施工的位置比较不好施工。
0: 嗯，
1: 所以会建议客人一次花一次的工钱，然后把它处理，一起处理。
0: 对对
1: 对，就我们就会先预估进去。
0: 对
1: 对
0: 对，刚厂长讲到一个状况，我们也其实常遇到，就是可能在某些保养厂经验不足的情况下，他就说我这个预估是这样，可是我拆下去我才知道里面的状况是怎么样。对，他就譬如说我就刚提到说拆到哪报价到哪，对不对？
1: 对
0: 对，其实这个对我们车主而言，我们也会觉得说，哎，真的是他不拆开也不知道里面的状况。
1: 没错，
0: 对，
1: 对，
0: 就是似懂非懂，我们只要说好，啊，你就拆完再报价给我们。
1: 其实这个跟经验也有关系。
0: 嗯哼，
1: 当然，如果说今天客户他的状况只是一个故障灯亮，那可能就会像刚才讲的，我们必须要先去拆了之后，才知道它里面的状况是怎么样。
0: 对
1: 对，那假设说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了它的故障点在哪里，比方说最近碰到的一个客人，他就是要清积碳，好，要拆进气歧管垫片。好，我不知道你们对可能对这些零件比较陌生。
0: 我知道，
1: 但是
0: 我知道，
1: 对，但是我们会跟客人说清楚说，因为我们这个部分会拆到这些东西，会拆到我要修 A 会拆到1234，所以1234是不是必要换的。
0: 嗯哼，
1: 我会先把价格先跟客人说清楚。
0: 对对
1: 对，我会先跟客人讲明白，就是说不一定要换，但是我会先让客人有一个预算。对，
0: 嗯哼，
1: 那让他知道说我最大化可能要花到多少钱。
0: 嗯，
1: 然后再来决定说我们要怎么安排优先顺序，
0: 怎么样来维修。对
1: 对，
0: 这其实

2023年终于解锁，2026全球乐坛希望，葛莱美奖肯定，空降全球数位榜单收听冠军，追梦少女奥利维亚最新单曲 Drop Dead。

0: 我是吴淡如，每天滑手机追剧用电脑，真的好累人，对不对？可是又不得不，我天天补充优活原力叶黄素加虾红素，专利游离型叶黄素，小分子容易吸收，叶黄素和虾红素都是加好加满的，超有感，多重精量营养，优活原力叶黄素加虾红素，晶晶亮亮每一天。
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2: 创世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3: 我是佳佳。

0: 欢迎回到 Super 梦想家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 Elvin。 我们今天邀请的节目来宾是庆通汽车中立服务厂的厂长卢秋珍厂长。
1: 大家好，我是庆通汽车中立厂厂长卢秋珍。
0: 厂长，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们在维修的过程中啊，常常有一些零件的更换跟工时的费用，
1: 是
0: 那这样的透明度我们消费者要怎么检视？因为有时候他们说这个拆这个东西工时可能三个小时，然后三个小时他工时可能1500一个小时，
1: 是
0: 那对，然后我就按照他们的提供的内容给我们就认同嘛，默认。可是这个部分可能中间有可能有一些隐藏的东西，对，我透过厂长可能让听众知道说如何面对这些，就是你要怎么样透明，或者说有时候市场上有一些过度的维修跟不必要的更换，这些我们来如何来检视这一块。
1: 是，其实很多纠纷其实不是修不好，而是缺乏事前的告知。
0: 对，
1: 那充分的沟通就是可以给客户决定的权利。那我们庆通有明确的服务 SOP 标准，其中三大原则就是事前说明，拆之前先说可能性，不是等结果。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充分的沟通，费用清楚的每一项用拆开来的零件加上工资，我们的工资也有标准工时。
0: 哦，是，
1: 对，就是这一款车它的标准工时一个小时假设是650块，那再以它的标准工时去乘上它的工资率。
0: 对
1: 对，所以对于这个透明度客户是可以放心的。
0: 嗯哼，
1: 对。那再来就是过程的确认，施工中我们如果有发现新的问题，我们会马上回报给客户。我们现在人人都有手机哦，所以说我们的师傅在施工的时候都会拍照，如果说今天有发现新的问题，我们拍了照之后，我们也有官方 LINE

0: 会传给客人
1: 哦，
0: 对，让客人知道，即使他不在现场，他也知道说他的车况，我们拆开来之后是什么样子。
1: 对对
0: 对
1: 对，这其实真的算很透明，因为你同步的，比如说在维修的过程遇到问题，你就把这个问题拍照让车主知道。
0: 对
1: 对，就是不是说等到后面要结账的时候我才让你知道这个问题。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其实不是只是在修车，客户车子交进来放开进来，他会有不安，所以我们主要也是要让客人放心安心的把车子交给我们来处理。
1: 嗯哼，
0: 对
1: 对，像我每个人一开车应该都有，譬如说进保养厂维修的经验嘛。
0: 嗯，
1: 对，因为我的维修经验，因为我是保养厂，有时候会告诉我说，我们原本检修的项目上面都已经提及了，可是他后来还会打电话通知说，你有什么样，我们检出什么样的状况，可能报价多少钱。
0: 嗯，
1: 对，可是我就发现常常有一个猫腻，就是说他报价多少钱，比如说这个报价是5000块好了，
0: 是，
1: 可是我实际结账的时候我发现他只报零件费给我，
0: 是，
1: 他并没有把工资的也算在里面，
0: 是，
1: 对，你又觉得5000块好，我能接受，我觉得还好，可是你加起来怎么7000-8000块，
0: 结账的时候又不是这个金额。
1: 对对
0: 对，其实我们在报价追加的时候一定都会跟客人讲清楚他的零件跟工资多少。
1: 对，
0: 客人在当下有疑问的时候，我们就直接跟他说明清楚，客人确定了可以接受了，我们才会下去施工。
1: 嗯，
0: 对
1: 对，
0: 那有时候客人会觉得说，你怎么就像你刚刚讲的，我保养进来之后我们又打电话通知你要多换什么。
1: 嗯，
0: 那客人会觉得说，你怎么叫我换这么多东西，
1: 嗯，
0: 叫我花这么多钱。那其实现在我刚刚有讲到照片是一个很好双方沟通的一个东西哦，一个照片可以让车主也知道说你现在实际状况。那有一些状况在保养厂来讲的话，它可能并不是说一定要你追加更换，可是在保养的期中间，如果师傅有发现这个零件已经可能到你下一次保养的时候已经不太能撑到你下次保养，他就会建议你更换。最常见的就是来令片，就是刹车皮。
1: uh-huh.
0: 对，因为车子来令片它的磨损会随着踩刹车的释放，它会越来越薄。
1: 对，
0: 那薄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会磨到刹车盘。
1: 对，
0: 所以师傅在保养的时候就会去看说是不是可以用到下一次保养。
1: 嗯哼，
0: 对，因为如果没有办法用到下一次保养的话，我们一定要先跟客人说。
1: 对对
0: 对，这个就是必须要做的一个提醒。对
1: 对，这是所谓，是不是所谓预防性的更换，
0: 也可以这么说。
1: 对，可是这个有时候预防性的更换被广泛的运用在一些话术上面，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好像氧化了，你到时候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尤其是以水路的东西最多。
0: 对，
1: 它的氧化了，到时候你可能会面临临时的，譬如说爆水管啊、爆水箱。对对，类似这样状况。
0: 对，其实这也是我们保养厂最担心的。
1: 对，所以可是你们要很清楚的建议给消费者或车主说，今天我检查这个问题，我已经告知你了，
0: 嗯，
1: 那你不愿意换，
0: 是，
1: 对，然后我已经告知你，然后我可能在交车上我让你签名，
0: 会，
1: 你不要说车子开出去的时候，
0: 没错，
1: 遇到这个问题是属于我的，对不对？
0: 对
1: 对，就是车厂要很明确的把这个条。把这内容写出来。
0: 对，其实我们会要求我们的师傅在检查的时候把不正常的现象一定要如实的告诉客人。
1: 嗯，
0: 对，那今天要不要维修客人自己去决定。
1: 嗯，
0: 对， 对，我们有这个义务要去告诉他实际的车况。
1: 对，
0: 那他也有权利去决定他到底要不要修。
1: 对
0: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沟通上面、嗯、那如果说今天客人就像那个主持人讲的，今天客人如果不修，我们也会把它注记在我们电脑的备注栏里面、
1: 嗯、哼，
0: 对，让一方面也是提醒客人，他会带单子回去，一方面提醒客人，他如果说有拿出来看的话，或者是他哪一天忘记了，想到说哎，那一天保养厂有跟我讲要换什么东西，他可以把单子拿出来，
1: 对对对，
0: 甚至是可以打电话问我们、
1: 嗯、
0: 对
1: 对。
0: 那我们告知的义务就是说，我们不要，我们要事先预防，不要等到购楼的时候、
1: 嗯、
0: 再来做更换，那又要花脱掉费，然后又要花时间，
1: 对
0: 对，
1: 所以很像你们那种专业保养厂，它会提供所谓的第二意见，
0: 是
1: 不是说今天我遇到这个状况，我除了这个解决 方式的话，我可以用另外一个解决方式，
0: 是
1: 或者是说维修前的先做一些所谓检测的报告，
0: 对，
1: 就透过电脑看到你车子的状况，比如说你的电瓶的效能，
0: 是
1: 对，或者是说你的所有的电路系统或者什么样，这个透过你们的专业如何来保障那个车主的权益。
0: 其实我们在保养厂，我们都会透过一个数据，
1: 对，
0: 就是比方说像刚主持人讲的电瓶的检测，它会有一个数值在，那现在刹车油也会有一个含水量，
1: 对对
0: 对，然后冷气出风口它的冷度够不够，
1: 嗯，
0: 对，这个都是我们，然后还有胎纹够不够，这个都是有仪器可以去检测，都是有实际数字可以给客人做参考的，
1: 对
0: 对。那这个时候其实客人要不要做更换，那事前的说明跟充分的沟通还有过程的确定，这个就很重要了。所以消费者要学会三件事情，就是问不换会怎么样对不对，然后再来问现在一定要换吗，
1: 嗯哼，
0: 对，然后再来我可不可以分阶段换，
1: 嗯，
0: 对。那什么东西一定要换，就是跟安全性有关系的来令片，我刚刚讲的轮胎，好，那电瓶就是有可能会掉卡嘛，
1: 对
0: 对，那你做一个脱掉车可能就差不多一半电瓶的费用就去了，
1: 对对
0: 对，那这个就是客人不是立即需要做更换，但是必须要告知的，
1: 嗯哼，
0: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现在一定要做，不做会有什么后续的影响，
1: 嗯，
0: 还是说我现在可以观察，
1: 嗯哼，
0: 对，因为有一些故障它不一定是实际的，它有时候是电脑也会误判嘛，
1: 对
0: 对对，那所以这个就是属于可以再观察的部分、嗯、对
1: 对。
0: 那有没有分阶段的，当然也有，比方说像避震器这种比较偏向于舒适性的，你避震器故障漏油了，那可能它的弹性没有那么好，就是车子我们讲的一般讲的比较硬，好，那就是可能就等到下一次，如果说客人有预算的考量、嗯、就下一次再换，
1: 对
0: 对。
1: 那你们车厂会不会有遇到一些客人有点像我们这样比较略懂一些车的，略懂啦、
0: 嗯、
1: 就是我自己可能自己做一些检测，就自己的评断说、欸、我今天开了我、欸、我觉得我的轴承好像快不行了，因为我嗡嗡叫了，
0: 是，
1: 那我就开去，我就直接说我的轴承坏了，帮我换，对，会不会依照客人的指定来做更换呢？
0: 会，但是我们会先跟客人说我们的判断是什么，
1: 对
0: 对，有可能你因为你们不能说久病成良医啦，就是大家也会在网络上面
1: 通病成良医
0: 对，也会在网络上面爬文，
1: 对对
0: 对，那爬文了之后就会来给我们建议、嗯、对，那我们实际上还是以车子的状况，实际我们的判断状况为主，
1: 是，
0: 那如果是我们会跟客人沟通，如果说客人执意觉得还是他相信网络，那我们会先说清楚我们的判断是这个、
1: 嗯、
0: A， 那你说的是 B， 你如果说要换 B 我们先换，好，那如果说一样效果没有改善的话，那当然钱是要照收啊，
1: 对对，当然
0: 对，我们当然是不希望客人花这个冤枉钱，对， 那所以我们有一些数据，如果可以明明白白跟客人讲清楚的，那当然客人就会比较接受。那你刚刚讲说轴承嗡嗡声那种是感受性的东西，那个真的有时候就会很难判断。我们会给客人良心的建议，但是实际上的决定权还是客人自己决定。
1: 对，其实还是要交给你们专业的保养厂，因为其实里面技师就很像医生一样，他的临床经验已经很够，因为他每天接触到这么多的病人，所谓病人就是车子的问题嘛，解决问题。所以其实车子每一款车子每个厂牌，它大概率都有一些通病。
0: 是，
1: 对。那他如果曾经接触过这样的通病的话，他其实大概知道你跟他沟通过程，他大概就可以知道什么样的问题。
0: 对。其实我常会跟客人聊到车子就跟人一样，那人会老，车子也会老， 对，这是不可逆的。那为什么要做保养？那就是有一些提前可以预防性知道的东西，我们先做更换，不是让它变年轻，是减缓它衰老的程度。对，就像我们会去做医美一样。
1: 对，
0: 那你说车子它需不需要做油道的清洗，好，或者是冷气管路的清洗，或是加一些添加剂，那就是看它这一台车的车况而定。
1: 对，好，我们这一段休息一下，我们下段来聊聊说车厂要如何利用所谓保养记录啊来追踪，或者说数位化提醒消费者说你车子该保养了。广告后再回到 Super 梦想家。
2: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3: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4: 我是诺贝尔眼科张朝凯医师。提醒你，若每天紧盯着三 C 产品，很容易就会用眼过度，让眼睛提早进入老化，疾病也会陆续找上门哦。德国 LBB 裸视美，德国熟龄雷射视力矫正，术前可透过眼睛功能年龄评估来客制化眼龄参数，客制化老花雷射矫正，让你摆脱眼镜束缚。请上网搜寻诺贝尔眼科。
3: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5: 在别人眼中，你是妈妈，是伴侣，是女儿，但别忘了，你也可以是那个光彩夺目的自己。雅乌乐温柔相伴礼盒六件礼，集结光彩护乳法、海藻洗发精、润泽净透洗颜乳，给你细致呵护。陪伴优惠69折，限量200组，拨打02-2563-4088。雅乌乐，乐健康 ，Love the life you live。
6: 我是陈奕迅。

0: 欢迎回到 Super 梦想家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 Elvin。 我们今天节目邀请来宾是庆通汽车的中立服务厂厂长卢秋珍，卢厂长。
1: 大家好，我是庆通汽车中立厂厂长卢秋珍。
0: 厂长，请问一下，你们车厂如何利用所谓样保养记录的追踪，还有所谓的数位化的提醒，让消费者就不要遗漏或者说重复的来保养？
1: 是，目前像原厂的保修厂比较有系统性规划性的连锁保修厂，都会有保养记录的追踪跟数位化的提醒。
0: 对，
1: 那我们庆通也会透过系统记录客户每一次保养跟维修的内容，包括什么时间做的哪些项目，里程是多少，下次建议注意什么，我们都会有一个专门的系统做维护。然后这样有几个好处，就是第一，可以避免漏掉该做的保养；第二，可以避免重复做已经做过的项目；第三，可以让客户的车况有一个完整的履历。那我们对于服务客户，服务过的客户也会透过官方 LINE 的群组或是电话简讯啊，或者是直接打电话跟客户关怀，然后并且什么时候该回厂检查或者是保养，也会透过官方 LINE 或者是简讯的方式通知客人。
0: 像我们常常就是保养会按照原厂规范嘛，多少万，就是双数的单数的多少万做一些保养维修。
1: 是，
0: 对。可是像有些消费者像我啦，
1: 是，
0: 我就觉得因为保养的规范是可能10000公里，
1: 是，
0: 那我觉得10000公里的感觉是机油其实衰退蛮多的，到10000的时候，
1: 是，
0: 所以我5000公里我就去主动的更换。
1: 是，
0: 这对你来讲，你们会不会觉得建议客户这样子做了，还是说按照他的需求？
1: 其实我们会看客人在保养的周期，其实不是一定很自私的10000公里或者是5000公里。
0: 对，
1: 其实要依他的里程，还有使用的时间，还有他的使用的习惯。
0: 对。
1: 那如果说他半年开不到5000，我们可能就会建议客人你半年要做一次保养。
0: 对。
1: 那如果说他今天可能使用频率很高，他每天从高速公路来回，比方说我住台北在新竹上班，那可能他里程数就增加很快，而且他都是开高速公路，其实像这种车子，对这种路况对车子是最好的。那他就可以稍微把里程稍微拉高一点。对，
0: 是。
1: 那本来他可能2个月就开了5000公里，那他可以延长就是4个月，
0: 对，好，
1: 10000公里的时候再做保养。其实主要是要看客人他的使用状况。
0: 哦，是，
1: 对，
0: 就按照他的使用状况，你给他们保养的建议嘛。
1: 没错，
0: 对，
1: 对。
0: 那这样子，另外我觉得很重要是保养的售后服务这一块，我觉得对于消费者都很注意这一块。
1: 是，其实，在售后服务方面，我们主要就是客户的关怀。对，其实我们会希望说这台车子出去之后，我们知道这台车子它的状况是不是健康 OK 的。那我们除了有官方 LINE， 会有些客人，其实像有些客人他是不喜欢接到电话，可能上班的关系，我们就会主动在 LINE 上面做关怀。那基本的就是 LINE 上面的关怀还有电话的关怀。
0: 对，
1: 对，去跟客户了解他在这边保养维修之后的状况。
0: 那这样维修保养的那个保固呢，你们有没有提供譬如说我更换了零件，或者这次维修后保固的期间？
1: 当然，因为我们在电脑上面都有记录更换的零件，所以在我们更换的零件上面基本都会有1年或2万的保固。对，那你什么时候更换的，里程是多少，电脑上面都有记录，所以这个消费者是不用担心的。
0: 对，那你刚刚讲到零件的部分，因为 外厂所谓零件，它可能有时候提供所谓 OEM 的，
1: 是
0: 或者原厂件，
1: 是
0: 这个是可以让消费者做选择吗？还是说你们建议什么样使用？
1: 我们会给消费者做选择。
0: 嗯，
1: 今天如果说它 OEM 的产品是妥善率很高的，
0: 对。
1: 对，我们就会有原厂跟 OEM 的产的两种价格，
0: 对，
1: 直接跟客人报价，让客人自己去选择。
0: 嗯哼，
1: 那假设今天这个产品它没有 OEM 的，
0: 嗯，
1: 那就很抱歉，那就只有原厂的。
0: 哦，是是，
1: 对
0: 对。
1: 那如果说今天这个 OEM 的产品它妥善率是不佳的，
0: 嗯哼，
1: 我们可能就会放弃，只跟客人报原厂的，因为我们要帮客人把关。
0: 嗯哼，
1: 对
0: 对，因为曾经也遇过说，我更换过零件，其实更换完了之后，它的车的问题的状况还是存在。
1: 是，
0: 后来回到再回去厂里面再检修，再他发现那个零件是有问题的，
1: 是
0: 换新的上去还是有问题的。
1: 对，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保养厂最怕碰到的问题。
0: 对对。
1: 对，没有百分之百没有瑕疵的零件，
0: 对
1: 对，所以为什么新车也要有保固？
0: 嗯，
1: 对
0: 对，
1: 那相对零件也要保固。
0: 可是现在消费者也很聪明啊，他很多想说我自备零件，我自备东西让你们做更换，可是这个通常会有一些消费纠纷就会这样产生。那我的建议是，真的是说，你透过保养厂提供零件，可能比你自己买贵一些。
1: 是，
0: 可是这个所谓的保护，保养厂提供的保护是比较好的，不是自己去承担的。
1: 对，
0: 因为有些你去买了零件回来是装不上去的，那个虽然那个料号都是一样的，
1: 对，没错。
0: 可是有时候是真的是装不上去，
1: 有时候就是差在细节。
0: 对，所以你们有遇过说自备零件来叫你们更换？
1: 有，
0: 也是有，对不对？
1: 对，一定有。
0: 对，
1: 但是我们会先跟客人讲清楚，如果今天这个自备零件换上去，
0: 嗯，
1: 没有好，要再拆一次，我们是收两次工钱。
0: 哦，那当然，这是
1: 对，
0: 当然的，对，
1: 对
0: 对，
1: 就是后果客人要自行负担。
0: 对，
1: 但是一些安全性的东西，我们是不帮自备零件客人做更换，比方说刹车系统。
0: 哦，是，
1: 对，来令片碟盘，今天万一要是有事故，刹车失灵了，那是他我们安装没装好，还是他品质有问题？
0: 嗯哼，
1: 这个争议太大了，所以如果是跟安全有相关性的零件自备，我们是不接这种 case 的。
0: 哦，是，
1: 对。
0: 我是觉得如果你能自备零件的话，你可能就找到你的亲朋好友能帮你更换就更换。
1: 对
0: 对啊，因为你去车厂也担心这个零件是不是真的符合。
1: 对
0: 对，
1: 其实在商言商，花这么多的时间帮客人做这个维修，希望客人的车子是安全的。
0: 嗯，
1: 对。那如果说客人一开始就觉得我们的价钱贵，或者是不相信我们，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很不公平的。
0: 嗯哼，
1: 对
0: 对，
1: 所以我会希望说大家尽量少自备零件。
0: 是，因为我觉得去一个保养厂或者是维修的中心，像厂长这个角色或接待这个角色其实是很重要，
1: 是，
0: 他是很负责去沟通，让你清楚了解到，而且你对这个保养厂会有信赖度。
1: 是，
0: 对，因为常常我们在沟通的过程觉得可能这个老板或这个技师他是高手在民间，
1: 对，
0: 可是他的态度就是说我就是你要来就来，不来就算，我也没有差你一个人。
1: 是，
0: 这个有时候对车主的心态就是我今天是保险，我也是求一个安慰。
1: 是，
0: 对，并不是说我把我车修好就好。
1: 对
0: 对，
1: 有些客户有些技师哦，他就是有那种技师的个性啊，就是那个坏掉啊，
0: 对
1: 对啊，就是那个坏掉啊，就是那个要换啊，他还没有讲那么多。
0: 嗯哼，
1: 这个时候就很需要接待，
0: 对
1: 对，去作为技师跟客户沟通的一个
0: 桥梁。对
1: 对
0: 对，
1: 那你要怎么让师傅知道说客户他真正的痛点、
0: 嗯、
1: 需求是什么？
0: 是，
1: 然后让客户知道说为什么技师要这么帮你修？
0: 对
1: 对，这个就是我们接待跟厂长 最主要的功能。
0: 对
1: 对
0: ，OK， 今天非常感谢青通汽车中立服务厂的厂长卢厂长带来我们这么多宝贵的经验。就是你如果想要保养不避坑的话，我是建议说你找到一个，比如说连锁性可信赖度很高的，或者是它背后有一个很大的资源的这种保养厂，对你的车子保养其实又有保障又安全。再来就是今天青通给我们带来 Super 梦想家一个很好的好康分享。我们好像每个礼拜都有好康分享，即日起到五月底啊，如果你要去青通汽车预约的话，你只要想说你是飞碟电台的 Super 梦想家听众，他们就可以享有工资跟零件的95%优惠。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哦，大家要把握。听众要持续锁定我们每周的 Super 梦想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0: Robin， 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1: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四成，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0: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1: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0: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1: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0: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1: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以叔叔安全小叮咛，
2: 大家好，我是以叔叔货车达人托拉库桑，提醒所有运奖朋友们，开车时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以叔叔商用货车配有双镜头 AEBS 紧急刹车辅助系统，让行车上路更安全。
3: 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
4: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0: 飞碟联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台中真善美电台89.9，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
0: UFO Network。
2: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3: 哎，上次超速被吊牌，现在车牌没了，但只是要去附近而已，就先挂个假车牌应急吧。
4: 先生，车牌就像是车辆的身份证，伪造、变造、冒用都是违法行为。
3: 真倒霉，下次不要挂车牌好了。
4: 提醒你，未挂车牌或是开报废车上路也是违法行为，被取缔与运气无关，只要遵守规定就不怕被抓。
3: 我知道了。
4: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5: 春季旅展抢先开跑，立新游轮探索新号，日韩跳岛航线限时优惠，每人每晚最低3600元起，现在预定无晚指定航次，每房赠送4000元游轮消费金。母亲节带妈妈出海，毕业季就团跳岛，免搬行李，一次玩两国，优惠直到4月底，立即搜寻探索新号。
6: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7: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8: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星期天的中午12点，这里是南台湾之声，你现在收听节目是P讲的周日放轻松。今天是2026年的5月3号，一开始你所听到的歌曲就来自韩国的女团 5050， 加上了台湾的创作才子韦礼安所带来的 Say Yes。 这几年的韦礼安呢，真的还蛮常跟各国的不管是艺人、歌手、演员合作，走这个国际观就对了。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是流行天王小贾斯汀日前呢也登上了美国 Coachella 音乐节的演出哦，这是暌违了4年的大型舞台哦。演出呢是以纯粹而真诚的演出形式呈现哦，不仅呢引发了全球社群洗版热议哦，更让他的音乐串流量呢在短时间内呢创下了自2025年的专辑《我的态度》发行以来的历史新高哦。14年前呢，他跟这个尼基米娜所合作的热门单曲《Beauty and the Beat》更一举呢冲上了Spotify 的这个全球还有台湾榜的冠军呢，这太扯了，他自己应该没想到吧。那根据这个滚石杂志的报道呢，小贾斯汀呢在演出之后呢，全球的串流量呢大幅增加了250%哦。而且呢在最新的这个热门歌曲的日榜上面呢，小贾斯汀在前10名呢就强占了6个名次，拢是伊的规盘后一个丢啊。而且听说他这一次的表演呢，就是没有很多绚烂的什么特效啊，或者是什么道具什么的 ，number， 他就用最纯粹，然后还用那个电脑连接，有没有跟这个线上的这个粉丝们聊天这样子？哇，这个关注度呢，比很多就是搞了很多道具啊，或是很多特效的人呢，那个讨论度是更多的，声量更高。只能说呢，虽然小贾斯汀呢现在当爸爸了，但是大家还是很爱看他的表演了。好，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就来自爸爸歌手 Justin Bieber 所带来的 Go Baby。

王心凌所带来的《失恋歌迷档》，继续要来说呢，这是孙协志他所带来的台语作品《卖树未亏》。虽然呢，这么多年了，他还是呢一直在这个音乐道路上面呢做他自己想做的音乐哦。在孙协志之后呢，则是许茹芸一首《云的时间》。

0: 劲歌金曲。
1: 想要的美的到过
2: 新灵魂女生陈以诺，从乡间到城市，从沿海到内陆，寻找哪里才是最适合落地生根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发现，原来自己其实已经慢慢开出了花。请听环球陈以诺车站八点钟。

这是来自老萧萧敬腾所带来的为爱狂欢，欢迎继续回来就是放轻松，我是 P 长。以前呢，我看运动赛事的时候呢，最怕看那种就是心脏会受不了的运动，这样子，像是速度很快的乒乓球或者是撞球，你知道我每次看呢，我都觉得看到就是心脏会无力这样子，就很紧张这样子。但我最近呢，突然爱上了看那个桌球比赛，然后只能说呢，哇塞，他们真的太厉害了。像台湾最近有两个选手，我个人觉得好强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因为虽然他们的世界排名并没有说是在很顶级很前面，但是他们遇到那种排名第二、排名第三、排名第五的球王，他们没得惊啊，你知道吗？展现我们台湾之子的那种韧性就对了，好好看。尤其是很多比赛那个翻转真的是看了很爽这样子哦。虽然你可能也跟我一样，不是那么常这个关注桌球比赛，但去看一下我觉得还蛮好看的。你可以搜寻高晨瑞或者是凌云如嘛，对不对？凌云如相关的影片一大堆这样子。台湾的选手真是很棒，而且他们都是年轻选手嘛，对不对？也许以后呢，就会帮我们这个在很多的国际比赛上面呢拿一些奖牌也说不定哦。就看着就觉得很热血，就对了。好了，继续要来跟大家分享，刚好跟这个桌球有关哦。前面有一点点那个桌球的那个撞球的声音哦。周杰伦所带来的《三年二班》。训导处报告，训导处报告，三年二班。

来自 SB19 加上了 Jolin 所带来的 Emoji， 之前呢一直讲成泰国团体拍摄，他们是菲律宾的团体哦。好，继续要来跟大家分享哇，以前呢大家都可能看他演戏比较多，对不对？他也曾经唱过歌哦，来自柯佳嬿所带来的《执迷有物》，简在后者是秋风泽浮木。

0: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1: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0: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2: 金吸水系列金捧毛巾，日本最新技术，比海绵还吸水，越洗越蓬松。金捧毛巾 ，NONNO 浓浓。
3: 苏东坡曾发好语：老夫聊发少年狂。就像我的《七十少年》这本书，写的是心态，但行动也得跟上啊，才是真少年。一个人年纪会增加，但步伐自己决定。好好动是我每天的习惯，再忙都记得吃。不少听众反馈说，真的很有效，在日常行走、出门活动都更自在。我是赵少康，相信你也可以。
2: 你总是能坐就不站，能躺就不坐吗？试试好好动，独家贩售，只在日食一善。上网搜寻，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DC30 或拨02-2278-6966。

工商服之后，欢迎继续回来周日放轻松，我是皮匠，来自同里，介绍熊仔所带来的几比几，继续要来跟大家分享这小时的推荐作品，就来自阿妹张惠妹，她比较算是中期的一首歌，就叫做你好不好，进个整点待会回来。

0: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 优酷华语经典排行榜。
2: 本周第五名831，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3: 第四名陈以诺，后生人。
2: 第三名林夕子，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3: 第二名卢广仲， Lost You Twice。
2: 第一名周杰伦， I Do。
1: 每周日下午两点，请锁定优酷经典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0: 间下午一点整。
1: Venus 一致推荐小林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Venus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袋哦。
2: Kobayashi 小林眼镜。
3: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4: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3: 我是林佑丽，
4: 我是林可彤，
5: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6: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7: 我是张金芳，想跟妈妈说，吃饭吃慢一点。
8: 我是王道文，想跟妈妈说，妈妈我好爱你，谢谢你一直以来的支持，母亲节快乐。
9: 广生堂幸福燕窝，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下午的一点钟，这里是南台湾之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P 酱的周日放轻松第二个小时的现场。一开始你所听到的歌曲就来自 Karen 莫蔚所带来的《爱无所谓》。好，之声要来跟大家分享，这是田馥甄之前呢出席了一个酒品的记者会哦，幽默的以这个怀孕呢来形容筹备当中的全新专辑哦，笑称呢作品呢已经进入了着床的阶段哦，正全力的拼在年底之前呢可以让第六个宝宝顺利诞生哦。他也自嘲呢是高龄产妇哦，如果呢能够如期发片呢已经是万幸哦，更松口呢不排除年底呢会有双喜临门哦，就是这个巡演啊跟新专辑同步推出。田馥甄透露呢，目前呢已经展开了新专辑的试唱跟选歌等前置作业。那被问到产期哦，他说呢三月底着床，希望呢今年以前可以生得出来哦。虽然呢还没有完成任何一首歌，但他强调呢在整理方面呢已经准备就绪了。提到了巡演呢，他表示呢他对于大巨蛋呢其实并不是那么样的向往哦。他很清楚呢他自己的曲风，他自己适合什么样的场地哦，他觉得那样超级大呢，然后的场地呢，并不是并不适合他就对了。他比较我个人其实我没很喜欢大巨蛋，就是太大的场地呢，其实跟歌手的互动真的会超级远的。我个人觉得像高雄巨蛋或小巨蛋那样的距离是差不多的哦。好，期待一下田馥甄的专辑喽，来听他的这首歌曲《一二三》。

来自 Aline 所带来的《尽情旋转》，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哇，这应该是五六年级生学生时期的这个偶像哦，王杰哦，这个一场游戏一场梦，当年非常之红哦。那后来有推出一个，这叫做《结束篇》，来听听王杰的作品。几年再后呢，则是李圣杰《最美的遗憾》。

0: 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工商服之后，欢迎继续回来周日放轻松，我是皮衣江。很多老歌手呢，真是越老他的声音呢是越有这个韵味哦。Sting 所带来的 For Her Love， 继续要来跟大家分享，这是金曲台语歌王许富凯呢日前宣布哦，8月8号父亲节呢将要第二度呢站上小巨蛋开演唱会哦。日前呢也释出了新歌《爱你》。甘有望，这台语吧，爱丽甘武邦哦，特别呢邀请来了冰球乐团呢对唱哦。徐富凯呢幽默表示说，这一次呢跟年轻的。

乐团合作，整个人呢都年轻了起来，笑脸了起来哦。徐福凯呢跟冰球乐团呢日前呢一同拍摄 MV， 五个人呢化身为可爱的爱情快递员哦，共同搭乘一台小货车出发去送礼。有趣的是呢，大伙呢全挤在一个小空间里面拍摄哦，笑说呢也算是另类的一起车震的了。冰球乐团的团员萌呢被问到说他自己的台语程度哦，他自己先招说他其实不太会讲台语的，紧接着用这个台语呢自我介绍，被这个徐福凯也形容说有一种说外文的感觉，就外国人讲台语的那种 feel 就对了。 MV 呢拍得非常的 colorful，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 Google 一下了。好，继续要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徐福凯的这首作品哦，就是叫大家要记得他8月8号要开演唱会哦，来自徐福凯所带来 会记得哦。

金曲歌后孙盛希所带来的 Falling in Love，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是李荣浩，我们好好的简赞后，这是新的林小培，愿我。

我是林希子，我是主持人、配音员，更是创作歌手。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请听我的首播主打歌《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0: 这周末要回去看爸妈，该带什么好呢？
1: 带香水蛋糕啊，长辈都很喜欢，而且是老字号，用台湾在地的新鲜食材制作，每一口都吃得到扎实的芋头内馅。
0: 哇，爸妈一定会喜欢。
1: 香水蛋糕，让每一份心意都温暖传递。
2: 我们是
3: Jumbo 幻蓝小熊、
4: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2: 红心智慧邀您伸出援手，
4: 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
2: 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4: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心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这是来自 MB 魔幻力量所带来的黑白切，欢迎继续回来，就是放轻松，我是 P 长。这是要来跟大家分享，这是 Angela 张韶涵，虽然她都一直在全世界巡回演唱会哦，被问到什么时候回到台湾来呢？哎，目前还是个问号哦。张韶涵所带来最近好吗？今个整点，待会回来。

0: 这桌都你爱吃的，怎么吃这么少啊？
1: 哎，嘴干牙酸，吃快又怕呛。
0: 快用英特丽净酵素牙膏，帮助唾液健康，口腔平衡，嘴不干，胃口就好。
1: 哦，食品级干酸免漱口，长辈也适合呢。
0: 祝天下妈妈笑口常开，英特丽净酵素牙膏。
2: Men's Non Non 凉感男士内衣平口裤销售量冲破百万，穿过都满意，回购 Number One NONNO Non Non。
3: 眼睛好累，滑手机滑到眼睛要脱汤了啦。
4: 那就把手机放下，我们用这一台三进数位收音机一起听广播吧。
3: 哇，不用盯着荧幕，眼睛舒服多了。
4: 三进数位收音机 FM AM 都能收听，想听音乐听节目都行，还能把常听的电台先存起来哦。在家里插插座，想带出门只要装个电池就 OK。
3: 这么好用的收音机，我要马上买一台。
4: 三进数位收音机订购就到好物市集，02-2362-1968。

0: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 我们是 Jumbo 幻蓝小熊、
2: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1: 红星智慧邀您伸出援手，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2: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星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0: 人弄自己后期期待得慢，望你明白爱像无垠的海。
1: 两点钟，这里是南台湾之声。你现在收听节目是周日放轻松，我是 P 江。听到歌曲就来自高晓轩所带来的 Rewild。继续要来跟大家分享这则新闻呢，刚好跟这两个爸爸有关，就是高晓轩跟瘦子呢，日前呢一起呢出席了一个运动品牌的活动哦。两个人刚好都是人父，十分呢疼爱小孩哦。谈到了爱女哦，他们呢瞬间都变成女儿傻瓜了。瘦子表示说呢，三岁的大女儿呢会帮她擦指甲油哦，是享受的，嘴巴说不要，但身体很诚实。帮她涂指甲油的时候呢，女儿也说嗯很漂亮。高晓轩呢最近也常带着女儿出去玩哦，但日前呢却在抱女儿时呢不慎呢哎呀闪到腰啊，当天呢虽然有点还是很痛这样子，但是呢还是忍痛呢出席了这个记者会哦。瘦子也深有同感的表示说，年纪到了难免就会遇到哦，呼吁大家呢一定要注重每一个动作，也回忆起他之前也不慎闪到腰，但是还得正常工作。他说那一天呢真的是痛到 一直在冒冷汗就对了。哎，我发觉闪到腰是不是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啊？因为我之前有点症状，然后我也朋友也是告诉我那就叫做闪到腰，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就是到底闪到腰的那个啊，真正的那个病症到底是在哪里？其实我不是那样的清楚哦。但是你可以看到呢，过去呢都是潇洒的浪子，这两个爸爸呢，现在呢当起了爸爸之后呢，奶爸遇在一起呢，聊的就是他们的前世情人。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他们的女儿哦。好，刚听到是高晓轩，继续要来听到这是瘦子所带来的 Amazing。

来自李知琴所带来的《风一直吹》，其实要来跟大家分享这 Eason 陈奕迅，大家很爱听他唱，但他好像本人没有那么爱唱的一首歌《孤勇者》。再后就是陶晶莹《我要的勇敢》。

0: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狮子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1: 以苏组台北合众汽车。
2: 春季旅展抢先开跑，立新游轮探索新号，日韩跳岛航线限时优惠，每人每晚最低3600元起，现在预定无晚指定航次，每房赠送4000元游轮消费金。母亲节带妈妈出海，毕业季就团跳岛，免办行李，一次玩两国，优惠直到4月底，立即搜寻探索新号。
3: 大家好，我是徐薇老师，我喜欢分享元气满档的生活与工作。大家常问老师要如何保持活力呢？我都到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健康检查，照顾自己，照顾家人，健康事交给专业团队哦。
4: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

来自831所带来的颠倒世界，欢迎继续回来周日放轻松，我是 P 酱，继续要来跟大家分享一部韩剧，这是由 IU 跟边佑锡所主演的浪漫韩剧21世纪大军夫人，一开播呢就话题性十足哦，而且一上线之后呢，哇，这个瞬间呢讨论度也是飙高的哦，在韩国收视率的表现也是非常亮眼的，首集呢开出了 7.8% 的佳绩，第二集呢更是冲上了 10% 哦，直接拿下了同时段的冠军，来势汹汹，展现这个十足的气势哦。哎呦，这几年演戏这个都还蛮成功的哦。故事的背景呢是设定在君主立宪制仍存在的21世纪的韩国，哎呦所饰演的财阀集团核心人物呢，实际上他却是一个小三所生的私生女哦，在上面还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哥哥，即便他的能力跟表现上呢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呢就是远胜其他的继承人就对了，但是他却无法真正取到应有的地位，因为他是小三的私生女哦，因此呢他就决心将他的目标转向这个王室继承人，企图呢透过婚姻来获得真正的身份哦，但这个过程一定是曲折离奇嘛，最后是不是能够成功呢？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了。21世纪大军夫人由边佑锡加上了 IU 的合作，在台湾呢 ，at Disney Plus 上面就可以看得到了。好，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IU 所带来的 23。

来自柏林所带来的花言巧语，继续要来跟大家分享，这是 Vivian 徐若瑄不爱自己现在的样子，简在后这是震惊加上了棉花糖，不怪他。

0: 自荐哦。
1: 听力不好的阿公又开始愿意出门交朋友了。自从用了欧克辅听器，独创分离式辅听科技，能精准捕捉想听的声音，强化人声，降低噪音，音质清晰，还可以避免恼人的消叫音。终于找到让阿公愿意戴的辅听器了。欧克辅听器咨询专线0800-035-218。
2: 我是吴淡如。什么是最好的投资标的？健康，才能让你在奔往梦想的路上越来越有力气。投资健康就要定期定额，不能断，一定会看到效果。我现在就比年轻的时候身体好得多。我喜欢优活原力、优活姜黄朝鲜剂胶囊，专利微米化姜黄，帮助促进新陈代谢。优活原力帮忙你累积健康好资产。
1: 我是林希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园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Low》。

Megan Trina 所带来的作品 I'm a Lady， 欢迎继续回来周日放轻松，我是 P 长。接下来听到是这小时的推荐作品，这来自方大同，在去年呢也让他拿到了评审团大奖跟最佳作曲人奖，方大同所带来的才23，经过整点待会回来。

0: 等，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1: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四成，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0: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1: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0: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1: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0: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1: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他的声音征服每个挑剔的耳朵。马来西亚百冠新生刘恩君首支单曲。

0: 间下午3点整。
1: 嗯，专家说吃鱼比吃肉好，煮个鱼汤给老婆和妈妈补一补。哎呀
2: 看你手忙脚乱的，疼惜我们就用日方真传脆鱼精吧，使用最先进的双萃工法，完整萃取出牛奶鱼的17种氨基酸与丰富牛磺酸，而且没有鱼腥味，轻松补满全家人的营养。
1: 感恩辛劳的母亲，日方真传脆鱼精，0638422277。
3: 爱机会30，点亮每一颗珍珠。爱机会的长期陪伴，让我们看见改变的希望。红叶国小的孩子热爱棒球，让他们头痛的数学，在爱机会协助夜间客服有系统性的辅导下，也能获得学习的成就感。教育是偏向孩子最大的底气，邀请您支持爱机会小珍珠助学计划，请上爱机会官网。

三点钟，这里是南台湾之声，你现在收听节目是 P 讲的周日放轻松。听到歌曲是前一阵子才刚刚在高雄巨蛋的举办完演唱会的叮当，加上陈华所带来致远道而来的我们。好，继续要来跟大家分享这天后泰勒斯。最近呢，大家知道吗，就是他跟美式足球明星特拉维斯凯尔西要订婚了，并且已经发出了婚礼的喜帖哦。日前呢，已经确定呢，将在这个7月3号呢举办世纪婚礼哦。他们已经先订婚，然后7月3号要举办婚礼了。预期呢，将会成为今年娱乐圈呢最受关注的盛事哦。所有的这个受邀的嘉宾呢，听说都要签一个保密协议哦，应该也不能用手机拍哈、哦。足见小两口呢，对于这个婚礼隐私的重视哦。最终两个人决定呢，改在纽约市举行婚礼。根据了解呢，婚礼呢将会安排许多的惊喜桥段呢，包括了播放一部6到7分钟的记录影片，回顾小两口呢从相识到相恋的过程。当然，天后的婚礼规模肯定惊人的，光是这个花，你知道这个花卉的预算呢就高达3840万。Oh my god！现场呢将会准备用永生玫瑰呢作为迎宾客的一个伴手礼哦。而且呢光是保全呢，因为大家刚刚有提到嘛，他们非常注重隐私，不想被拍到，不想被报道这样子，不想被任何人打扰。光是这个保全的预算呢就高达2.56亿台币。我很好奇这个保全是怎样，是全部旁边围成一圈的意思吗？为什么会需要花到2.56亿台币啊，真的是有够夸张这个世纪婚礼哦。好，接下来听到歌曲是来自泰勒斯，当年呢曾经重新的翻唱诠释了他自己的这首经典 Love Story。

这是来自萧煌奇加上了安心亚所带来的《咱结婚好不好》。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这是蔡健雅《善良的我们》，再后就是陈势安《走心的歌》。

0: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 我是蓝轩，我的睡眠哲学很简单，拥有一张适合我的好床，为一整天的疲惫充饱电。老 K 牌弹簧床为不同年龄层量身打造，无论是成长中的孩子、辛苦上班族，还是长辈的睡眠需求，一张好床是陪你365天安稳好眠的关键。好床垫值得。

工商服之后，欢迎继续回来，就是放轻松。我是皮匠，来自 Cortez 带来的 Mission Me。其实呢，要来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看的一部迷你影集，但这部戏呢，比较适合18岁以上的人看，但它不是有什么色情，没有，其实它会有一些比较欲望的画面，这样我个人觉得还蛮有趣的。女主角是谁呢？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瑞秋·怀兹。那我个人对她最印象深刻的，就是。电影就是《神鬼奇航》嘛，对不对？它里面他是演这个老婆的那个角色就对了。这部戏呢，其实是以这个他所饰演的学校教授为核心，那用他的角度呢去描述所有的事情，甚至呢还让他不停的打破第四道墙。什么打破第四道墙？就是他会演一演呢，就突然对着镜头跟你聊天，跟你讲他的想法，这样子感觉就很像在跟你 talking， 跟你聊天就对了。然后好像就是他可以看得到我们这样在看他这样子。那这部戏因为他大部分都一直在迷恋里面的这个男主角里奥·伍道尔，真的很帅很帅哦。那这个过程当中就很多很好笑的一个幻想的剧情就对了，就是瑞秋·怀兹就有很多想象当中的画面，但最终但都不是真的这样子哦。然后那个过程真的太有趣了，不过他的结局让我有点吓一跳，他的结局竟然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所谓的开放式就是没有结局的结局。好了，那至于结局是什么呢？大家就自己去看一下，我觉得这部戏迷你剧集推荐给大家。

来自欧松所带来没去过的地方，接下来要来跟大家分享，这是张志成早期的一首作品，我个人觉得很好听，而且 MV 也拍得很有 feel。来自张志成所带来的《暗恋简暂后》，这是戴琳，我不委屈。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新加坡怎么玩才过瘾？打卡鱼尾狮，漫步滨海湾，再用辣椒螃蟹点燃味蕾，登上迪士尼探险号全家同乐，活力星梦云顶梦号，奢华享受一次到位。城市加油轮最聪明的假期就在苹果里哟。
2: 您有老屋想翻新吗？还是开心交屋却不敢装潢，很怕付了八成款项还像废墟？狮虎来了 App 提供装修37支付方案，签约只需付三成定金，七成尾款，验收满意再付款。立即下载狮虎来了 APP， 马上动工。
3: 好事集水果报，
4: 夏天的水果派对要开始了，软嫩多汁台中新社甜蜜桃，酸酸甜甜嘉义民雄金钻凤梨，润后紫小高雄大树玉荷包，还有香气满分的屏东枋山艾文芒果。
3: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或拨02-23621968。

来自潘帅潘玮柏所带来的歌曲《双人舞》，欢迎继续回来，就是放轻松，我是 P 江。又到了节目的尾声，四个小时的歌单，希望你还满意喽。那想跟我进一步的互动呢，在 IG 你可以 follow UFO PSR， 在 YouTube 频道可以搜寻飞碟小老板。最新上架的影片呢，请大家多多的支持哦。接下来应该会上架的就是我去年十月份呢去长滩岛玩的影片了。好，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最近讨论度很高的曾沛慈所带来的《我才没有那样呢》。在的歌声当中呢，要跟你 say goodbye， 礼拜二的凌晨10分，我们男团的空中再相会，拜拜。

0: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1: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0: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2: 妈，这桌都你爱吃的，怎么吃这么少啊？
3: 哎，嘴干牙酸，吃快又怕呛。
1: 快用英特丽净酵素牙膏，帮助唾液健康，口腔平衡，嘴不干，胃口就好。
3: 哦，食品级干刷免漱口，长辈也适合呢。
1: 祝天下妈妈笑口常开，英特丽净酵素牙膏。
4: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5: 我是 Lilian， 想跟妈妈说，看到你现在这样每天运动，然后活得越来越开心，我也非常的快乐。谢谢你一直在我的身边支持着我，我爱你哦。
6: 部委食疗企业社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0: 典掌，
1: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2: 优抚华语经典排行榜，
3: 本周第五名831，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4: 第四名陈以诺，后生人。
3: 第三名林夕子，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4: 第二名卢广仲， Lost You Twice。
3: 第一名周杰伦， I Do。
5: 每周日下午两点，请锁定优抚经典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1: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place。因为他最近上 Coachella， 所以我发现在 TikTok 上呢，有非常多的老外开始介绍这位松弛感极强的藤井风。我也很替他高兴，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特色跟才华魅力的一个音乐人跟创作者哦。而且在藤井风的作品当中呢，我常常感觉到他在传递的就是一个爱的能量跟一个无限可及的人生的一个乌托邦，加上现实虽然痛苦，但是你还是可以去极力的去追求呢你人生灵性那个快乐的所在。哦，我是 Naomi， Hi guys。

到底什么叫做 root， 有很多的 root 可能是你自己心中所搭建出来的一个一个想法或是一个感受哦。但我自己真的蛮怕在健身房遇到某一些人，就是在一些器材上滑手机，我真的是觉得说你来健身房就请你运动，如果你不用运动的话，你不要 occupy 那个器材好吗？ Can you just moving the big ass 走开，他没有 big ass， 就是人在当下的那个心境的时候，你靠在龙门上，把手放在那个杠上的，你是在搭公车吗？ Excuse me， 这是公车站吗？然后就在那边大概花了大概20到30分钟。其实我是可以过去跟他说，如果你还要做几个站，如果没有的话，可不可以轮流用？但是我最近在健身房，我就真的没有很想说话。然后我就真的眼睁睁，你也可以说我就在浪费我的时间，为什么要这样看着人就在那里？你就是用了站在那个器材上，你没有在 work out。Why? I don't get it. Haven't you heard I'm the internet girl? 下次看到你就知道，我要跟你说啊，不要霸占啊。

所以大家通常，看到如果你去健身的话，我耳机声音是不是有点小？我听到什么东西？你如果在健身的时候呢，你看到有人在健身器材很久，你会去跟他说：“啊，请问你还有几组要做？我们可以轮流吗？”还是因为直接跟他说你在上面滑手机很久？那因为有我最近在健身房，我真的不是很想讲话，但我真的有点任由就是这些 occupy 器材的人。还有一个让我觉得也蛮好奇的，就是看着一个器材，你站在他前面，然后你双手抱着胸，你就看着那个器材，你也不使用，我就想说，这是一个进度跟器材进入一个 flow 的状态吗？那就在我这几天呢，我健身的时候有遇到我的就是邻居，后来健身完之后，我就跟他说，最近有人霸占器材真的蛮久的，我就说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就心情就觉得哎呦，为什么他们要这样？然后我的邻居就告诉我说：“你下次告诉我，我来帮你跟他说。”但我也不是每一次都会遇到我的邻居。后来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我的 neighbor 跟我说：“你在这边滑手机，光线不太好。你要滑手机呢，你去光线比较好的地方。”我说：“真的可以这么说？”他说：“可以啊。”你敢吗？DJ Kenley 林轩的，你到底懂不懂？你懂不懂啊？来健身房滑

0: 性别放送。
1: 重塑自我，灵魂觉醒，乐坛男神赞恩全新专辑《Can I Feel 灵魂节拍》，舍弃过往标签，回归创作纯粹，融合深植血脉的异域文化，重塑层次丰富的 R&B 流行混种。这是赞恩最私密的艺术告白，也是这座时代最渴望的丝滑声线。请听环球音乐乐坛男神赞恩灵魂节拍 Sideways。Die for me.

0: 妈，还记得小时候我最爱吃的香帅蛋糕吗？
1: 当然记得啊，你每次都会跑过来抢第一口呢。
0: 我今天也带了招牌芋泥卷回来了，赶快来吃。
1: 哇，这芋头香气还是一样熟悉。
0: 返家送礼首选香帅蛋糕，把家的温暖带回家。
2: 我是林希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研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 Lo-Fi Hi-Fi。

听到的这个歌曲呢，是由 Curtis 所带来的《Mansion Maid》。我是 DJ Naomi， 礼拜日下午的四点一直到傍晚的六点，两个小时，我们来到了五月的第一周。来到五月的第一周，大家五一劳动节过得如何呢？这个 Curtis 呢，在各大社群上，我真的觉得他们是在掀起了一个新的风潮。以最近的全球的男团来说，不过全球男团太多了，只能说我们目前呢被大数据绑架当中，自愿被绑架还是被动性被绑架当中，他们每次出现的短影音，我都觉得充满着活力，然后非常有创意。目前里面有五个成员，对不对？我分辨的很清楚的是两个，好像就是 Martin and 赵宇凡，我没念错名字。另外有三枚成员，我还在记他们的名字，但总而言之，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吸睛。你听过他们的作品的吗？ I Bobby, I Bobby. Hey.

这是 SB 19跟 Jolene 的 Emoji。 大家是不是每一段时间你去看社群上都会流行不同的这个一些 emoji， 而你自己有没有喜欢跟习惯用的 emoji？ 我觉得我有，但会不会随着社群上的影响，或是你跟谁在传讯息呢？所以你们的这个 emoji 呢也会有所不同呢？搞不好也会哦。然后有些国家哪些人跟哪些产业会习惯用的这些 emoji， 其实我觉得也会有所不一样。 Naomi 在节目当中的第一个小时会带给你一些你觉得细胞好像又吸收到能量的作品。哎呦，强哥

这样好吗？当强哥。

听到的是春风少年乡，这是林强的作品。小轩加百分百乐团，管他什么。

范晓萱加百分百乐团，管他什么音乐。晓萱在四月底的时候呢，在台北有举办一个就是随喜的演唱会，然后全场有1700个位置。那我因为真的是腿的关系，所以我没有办法就是现场去排队。那也看到很多晓萱的歌迷，真的很谢谢你们把影片就是 upload， 让我身为一个很晓萱的粉丝，也可以感受就是晓萱在现场的表演跟真诚。晓萱，请你开售票演唱会吧。那晓萱真的是陪我们经历过非常多，小时候、青少年，跟到他如何的转型，如何的做自己，真的。他说他在奔五的时候开了这个演唱会，还有在好朋友离开的时候，让他更加的就是提醒自己，就是要做什么的话，就是当下吧，就是当下。从林强、晓萱 ，Starlight， Oh my God，Passion， 我真的会跳，我跳到80岁哦。

何其光，同其尘，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每一个渺小的生命都在载浮载沉。最低谷的时刻，一道微小的光便足以成为救赎的起点。请听刘恩君《何光同尘》。

0: 如果时间可以停留，你会希望停在哪一刻？
1: 当然是最美的枫红时节。随着极光旅游的脚步走进日本北海道，被满山枫红包围的壮阔景色，在东北奥入濑溪流感受如诗绽放的红叶之美。
0: 早鸟预定即刻收藏日本美若仙境的枫红地图，
1: 在最美的地方停留最久，极光旅游。
2: 我是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梁成超医师。 AI 时代来临，健康检查也不能马虎。大肠癌有90%是由息肉发展而成，人工智慧大肠内视镜揪出潜藏息肉危机。
3: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

这个是吕士轩加怀特的《My Life》。有听到我在移椅子吗？因为我现在想站着一下做节目，稍微站着一下。大家这个五一劳工节的时候，就是听到一些家长在说：“哎呦，劳工节好不容易呢，可以给自己放空一下，可能就是去 SPA 一下，或是按摩一下，或者是跟老公老婆呢独自约个会。”但是呢，今年的五一劳工节好像是学生们也放假嘛，那很多爸妈就是哀鸿遍野啊，该怎么说呢？是不是？哎，韩国有父母节。但是父母节小孩子要不要上课等等之类的，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大家，我们迈向五月了，you know，2026迈向五月了。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由孙盛希呢所带来的 Falling in Love。说到这个 Falling in Love， 我在这个开录之前呢，就看到我的同事桌上呢有一个，我看一下哦，我看一下，哎，他拿去丢了，他喝完了。我的同事桌上有一个苹果牛奶，那我就觉得说，哎，我遇到同好了。因为我应该没有跟我周围的特别的朋友说，就是我喜欢喝苹果牛奶。那因为我在健身的关系，我现在可以开始比较多时间，尽量有时间就去健身。但是因为苹果牛奶，我突然好像在去年的某一刻起，我就觉得苹果牛奶好像唤起了我一些回忆哦。我就会去买来喝，然后每次喝的时候就觉得哇，心情很好。那你说是不是 sugar high 呢？也有可能。所以我看到我同事的桌上有苹果牛奶的时候，我就想说，哎，你也喜欢喝苹果牛奶？我说我也是，哎，就是你知道同好相认的感觉，就像你有时候在某些场合，你遇到某些人跟你听一样的音乐的时候，你就眼睛打开，哎呦。咱品味一样哦，哎呦，你也穿这个运动鞋啊，你也戴这个牌子眼镜，我们品味一样。然后我看到我同事喝这个苹果牛奶的时候，我说我也很喜欢呢。我说我都不知道有谁跟我一样喜欢喝这个苹果牛奶。后来我又马上跟他推荐另外一个饮料，我就说糖分蛮高的，但是每次喝我都很开心。然后因为我不记得这个饮料的全名，我还特别先 Google 之后，我连录音都先排个先暂停的，我要马上跟他分享说，哎，你下次有机会去便利店的时候，你要赶快呢，有机会的话呢，可以找这个饮料来喝一下，然后再跟我讨论说是不是呢跟喝苹果牛奶的心情差不多。我们两个就这样子聊天聊开，我们两个是一个很大的大人，但在聊苹果牛奶的时候极度开心，这也是一种 falling in love。

0: 我是诺贝尔眼科张朝凯医师，提醒你若每天紧盯着3C产品，很容易就会用眼过度，让眼睛提早进入老化，疾病也会陆续找上门哦。德国 LBB 裸视美，德国熟龄雷射视力矫正，术前可透过眼睛功能年龄评估来客制化眼龄参数，客制化老花雷射矫正，让你摆脱眼镜束缚。请上网搜寻诺贝尔眼科。
1: 哎，老婆，你怎么只吃昨天剩的那碗青菜啊？你最爱的糖醋排骨嘞？
2: 我随便吃一次就好啦，你们赶快吃啦。
3: 妈，这个红萝卜我可以不要吗？
2: 不行，那个对眼睛很好，给我全部吃掉哦。
3: 好啦好啦，
1: 你自己不是也说眼睛不行了，要换老花眼镜？
2: 哎，那个浪费钱，不用不用。
3: 哎呦妈，你这个就不对了，你要我多吃红萝卜保护眼睛，结果你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用。从今天起，你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好不好？
1: 谢谢你，总把最好的留给我们。母亲节，换我们把最好的给你。好物市集祝全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

0: 老婆，等等我们去吃火锅好吗？
1: 好啊，我刚好也想吃火锅呢。
0: 好，那我看一下附近评价最高的火锅店。
1: 哎，你先看路了，前面是红灯。
0: 哇、哦，差点坐上去。
1: 老公，分心驾驶真的很危险，驾驶应该要随时注意路况，而且我可以帮你查导航啊，请你专心开车。
0: 知道了。
1: 拒绝分心驾驶，安心守护彼此。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2: 大家好，我是儿童过敏免疫学会理事长姚宗杰医师。在台湾，每九名孩童就有一名罹患异位性皮肤炎，八成在五岁以前发病，皮肤长红疹又全身瘙痒，让宝宝连睡个好觉都是奢侈。这背后可能与第二型发炎有关，孩子成长不能等，出现症状请及早至儿童过敏科或皮肤科接受正规治疗。医务宝宝已经有生物制剂可以选择，期许未来健保能扩大给付，别让红疹与瘙痒偷走孩子健康快乐的童年。

渴望你，来自于黄伟新居，来到五月三号第二个小时的宠坏你的音乐，我是 DJ Naomi， 在礼拜日呢下午的四点呢，一直到傍晚的六点呢，两个小时陪伴着大家。嗯，五月了，有感觉到这个月有些计划赶不上变化，还是变化一直赶上计划了？ Lost you twice， 那可能就代表没有缘分了吗？那就 move on 了。 OK，

0: 从卢广仲的 Love Loves You Twice 到向你来，还有宝志健斗的原地交往，让我想到我在某一周的周末呢，要出去吃个饭，然后呢脑中呢完全没有任何的想法要吃什么呢，我也没有打开任何的什么 Google 啊 Never 啊 Grab 这些评论，我通常不看这些评论的，我就是走在路上呢，突然看到有一个人走在我前面，他刚好就走进一个餐厅，我就走进去了，我这不是跟踪哦，我就刚好他走在我前面，而他也刚好走进一个拉面店，我就跟着进去吃了。当然我没有去跟他讲任何话，只是有时候发现新大陆的新餐厅的吃法，原来呢这就是人体自然的去导航，对不对？就像有些人只是看到一个餐厅或是一个店外面大排长龙，他也不知道排个什么劲儿，他就进去了。那你说好不好吃呢？我觉得那个汤头还蛮浓郁的，我会不会再去第二次呢？像卢广仲刚刚说 Lost You Twice， 那这个餐厅我会不会再去第二次？
1: Say it's not enough to be in love, you need to prove it somehow. It's not dollar signs or pickup lines or anything that you could kiss away now.

听到的是由 Billie Eilish 的哥哥 Finneas 所带来的 Love Is Pain， 他的专辑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听，他是可以唱到你的心灵深处的。 The Dirties 来自于 Billie Eilish。

由 Billie Eilish 时代的 The 13th Hell is where the heart is.

终于解锁。2026全球乐坛希望，葛莱美奖肯定，空降全球数位榜单收听冠军，追梦少女奥利维亚最新单曲 Drop Dead。

0: 是李豆卫，妈妈的辛劳土库友都懂，记得让爱美的妈妈好好放松美腿。
1: 土库友独特 Omega 回旋，拉伸脚踝，双节直立翻转，大腿膝盖一起爽快。
0: 土库友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1: 春季旅展抢先开跑，立新游轮探索新号，日韩跳岛航线限时优惠，每人每晚最低3600元起，现在预定无晚指定航次，每房赠送4000元游轮消费金。母亲节带妈妈出海，毕业季就团跳岛，免办行李一次玩两国，优惠直到4月底，立即搜寻探索新号。
2: Venus 一致推荐小林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Venus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袋哦。
3: Kobayashi 小林眼镜。

这是 Billy Ocean 的 Love Boy， Lover Boy， 也是我无意在我们歌库当中，我不确定我们播过这首歌给大家听哎，但是一听完了他这种唱腔之后，我跟你说，听众都非常爱 Naomi 来点播这个 IC 波冰球乐团的歌曲。

先听到是由陈心月所带的 You Like Me，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久保田利生的 La La La Love Song。 其实这首歌曲在我做广播的这个岁月当中哦，其实每一段时间就会播到它，就会播到它。但你敢相信吗？我没有看过长假，经过了长假，长假是不是有二三十年的时间了？我直到四月底的时候，我打开看了第二集，第一集看完再看第二集，因为我好像都是逼人玩的了，大概十几二十年，包括周星驰的片、王家卫的片，我都是到了比较晚期的时候才看。我觉得长大再看这些片呢，好像可以更体悟人生，更感受到人生。那虽然我的长假呢才看了第二集，但我真的觉得如果以现在的运镜在拍的话呢，哇，每个运镜的手法呢可能也会不一样，但哇，里面的每一个主角在当时呢真的是盛颜啊，每一个都太好看了。为什么我的 Siri 现在在听我说话？ Hey Siri， Are you trying? Hello Siri， Hi Siri， 它现在一直亮着耶，我不知道为什么耶，怎么了吗？还有，我真的明白，就是一个剧一个电影更加的可以体悟音乐的重要性。

我不确定我今天呢长假我会看到第几集，但是真的看到像是广末凉子呢，哇哦，他的小说真的也是好可爱哦。然后木村拓哉真的是很帅，应该我觉得我可能不会用，真的要用很帅来形容他吗？我就会说他就是木村拓哉，很拓哉，很木村。今年的歌曲再来一首告别。

0: 坡怎么玩才过瘾？打卡鱼尾狮，漫步滨海湾，再用辣椒螃蟹点燃味蕾，登上迪士尼探险号全家同乐，或丽星梦云顶梦号，奢华享受一次到位。城市加油轮最聪明的假期就在苹果里哦。
1: 金吸水系列金捧毛巾，日本最新技术，比海绵还吸水，越洗越蓬松。金捧毛巾 NONNO 浓浓。
2: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3: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
2: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4: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5: 嘿嘿，我是吴宗宪，想跟妈妈说，亲爱的妈咪，生日快乐！每天都是你的母亲节，对我们来讲，你的身体健康，我就万事如意了。I love you, mommy。
6: 英特力劲，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7: 在迈向新的一周的时候呢， Naomi 真心的祝福大家，就是满光满爱喜乐平安，东青加科米勋的化石。

0: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 我是蓝轩，我的睡眠哲学很简单，拥有一张适合我的好床，为一整天的疲惫充饱电。老 K 牌弹簧床为不同年龄层量身打造，无论是成长中的孩子、幸福上班族，还是长辈的睡眠需求，一张好床是陪你365天安稳好眠的关键。好床垫值得你亲自体验，睡得好，每一天都更好。服务专线0800-321-086，老 K 牌弹簧床。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0: 现在时间傍晚6点整。
1: YouTube 伯，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2: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1: 23年假发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3: 他的声音征服每个挑剔的耳朵。马来西亚百冠新生刘恩君首支单曲《和光同尘》，献给正在低潮的你。
4: 侯世奇不得不推荐。
5: 你还在寻找一道适合夏天的开胃小菜吗？千万别错过纳鲁湾的冷冻凉拌川儿，免切免调味，退冰即食，超方便。 Q 弹爽脆的凉拌川儿，轻轻一咬，嗯，这种冰冰凉凉微酸微辣的滋味，绝对是最棒的开胃菜，夏天里的冰箱必备小菜。纳鲁湾冷冻凉拌川儿就在好物市集等你来品尝，
4: 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0: 小金刚会客室。
1: 小金刚会客室，各位有没出现？这回来正南南台湾之声，大家阿曼，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李怀玉 ，AI 小金刚许志杰。您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南台湾之声，每周日晚上6点到7点由我主持的节目《小金刚会客室》。台南、高雄、屏东收听飞碟联播网南台湾之声 FM103.9 ，YouTube 直播 UFO1039。并且追踪我的脸书高雄小金刚许志杰以及 IGLER0105。今天节目里面邀请的是我们高雄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啊，讲白一点，研考会，我们的陈伯洲主任委员啊，主委你好。
2: 是哎，高雄市民的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好哈，阿委员，对，委员你好。
1: 哦，伯洲很年轻的哈，那研考会其实在一个城市里面呢，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那但是很多市民可能搞不清楚，
2: 是
1: 啊，研考会是在干嘛的？
2: 是
1: 啊，那研考会，我记得以前高雄市的代理市长许立明，
2: 哎，伊嘛是，伊之前嘛是做研考会主委，
1: 哎，那之前也是研考会主委出身啊，啊，所以就说，哎，我们研考会第一个，哎，他主要都在规划高雄市的啊，城市的状况它是怎么规划？那当然，在规划前要想请教一下伯洲主委，就是你之前的历练是什么因缘让你来到我们这个研考会？
2: 是好啊，我先简单介绍几个研考会，我叫说明我
1: 是
2: 啊，好啊，甲听众朋友大家讲了，其实研考会是哪几个问题，我常常遇到啦，啊，做一个比较，像咱在讲交通标，啊，路行路的、坐车的、骑车的，还是开车的，这大路上就学这路交通标的。
1: 嗯，
2: 啊，农业局嘛是嘛，农业局农民、农产品啊，这拢对会到的，拢你有听，你差不多听名，你有知影伊差不多做啥。啊，教育局就是学生、老师甲电话好去种啊，研考会是开始来进入。他都要委员的那一类研究发展考核委员
1: 会，哦，真的念起来很绕口，
2: 哎，就拍脸啊！你听了，跟他嘛对簿公，哎，到底是做啥啊？简单来讲了，研考会是起负一个无聊的机关，啊，伊是伊做的代志就是看钱看高，看钱就是哎，咱市场要行的方向，哎，季节类啦，亲像市场伊。每年也能改去议会，因为一开始有迄个市政报告，
1: 嗯，
2: 啊，其中迄个市政报告就是研考会要改到，要改到爱准备的，会传迄个内容說，讲哦，过来咱市政大概会为多一个方向去行，
1: 嗯，
2: 啊，第二个是每年的迄个起步较大的医生，迄、那個、先期作业就是研考会爱压过，讲哦，咱今年。以什么样怎开啊？多几项要坑个头钱，研考会要修顺过一遍啊，再加一个主计处啊，一个财政局啊，来作为讨论工啊，咱到底安怎安排？这是跨钱啊，跨高就是咱有一挂管制考核就是，咱确定要做啊，啊开始做啊，咱就爱看讲啊进度什么款啊，品质什么款，
1: 嗯，
2: 嘿啊，咱希望当然是咱计划有方向有啊，做嘞物件嘛爱做了水亏安尼，所以这就是跨钱跨高啦。
1: 嗯，
2: 啊，還有一个是横向联系，横向联系啊，呢，研考会是叫委员会嘛，啊，他都要讲的，咱有讲到迄个交通局啊、农业局啊，是教育，迄是局，
1: 嗯，
2: 委员会甲局其实伊拢是一级机关啊，是同款的，但是，迄个角色小看无同，委员会伊主要就是做迄个局处间横向的联系，好诶，大概互相有当下有一寡事务，其实是每一个局处可能拢捌有着，还是拢加减有一寡。啊，这种有有当时需要协调，还是大概爱小讨论一个方向，较行来稳的，这都需要一个委员会来做啊。
1: 嗯，
2: 第三个类啦，亲像咱行政院迄个国家发展委员会，伊较早嘛叫研考会啊，后来就改做国发会了嘛。
1: 哦，啊、国发会较早是研考会，
2: 是、哦。嗯，啊，总统府一个国安会。啊，这两个拢首相都是幕僚机关，啊，咱起户都是叫研考会，
1: 嗯，
2: 啊，同期伊是叫智慧城乡发展委员会，啊，伊是研考会加资讯局加做会了，叫智慧城乡发展，所以嘛，保留迄个发展 够迄个委员会。
1: 你讲桃园啊？
2: 嘿，是，桃园一楼是
1: 智慧城乡发展委员会，
2: 伊是迄个研考会加资讯处合作会，所以啊，高雄研考会嘛，赶快伊下骹有一个资讯处。安置训处伊主要就是在做起户的一个治安防护啊，资讯整合购物数位应用，所以咱这几天啊，大家可以讨论一个智慧城市，那一寡部分就是坑的一个资讯处。
1: 资讯处请是归当，
2: 资讯处伊进前是资讯处啊，后来咯该做资讯一个。资讯处进行是资讯中心，啊，伊即马改做资讯处，啊，是古尼家改起来，
1: 应该是最近改起来，
2: 最近才改。
1: 因为本来是伫教育局底下的资讯中心嘛，
2: 是啊，刷过来研考会这边。
1: 等于讲起户，等进前我拢含前面讲过的，讲啊，这资讯真重要，把它独立出来一个机关嘛，所以也是最近才成立的。资讯处嘛，就是从教育局的资讯中心变成我们研考会底下有一个专门的资讯处，所以它的由来是之前我是我跟教育局的那个资讯中心跟市长啊，跟教师会我们有一些讨论，后来才决定说，啊，这个其实是高雄市应该要更重视的。OK， 继续。
2: 嘿啊，这资温。迄、那个研考会较有两个，落较市民朋友可能有较熟悉着，一个是1999迄个研究中心。
1: 哦，这个大概做熟悉
2: 的对。对，这个大概讲着这个来较知啦。你若讲研考会可能唔知，但讲1999
1: 大家都知道。
2: 嘿，是。啊，阁有一个是嘛，亲像1999物件，伊嘛是伫做市民服务，但是伊是迄个网络上迄个数位市民。嘿，啊，这个即几当才开始慢慢在杀个物件。嘿，迄个。这是研考会，他两个大概可能市民朋友会可能较熟悉的物件。
1: 所以大概哦，博州主委就跟我们分析一下，研考会其实这简单的讲啦，就讲你看他都要讲的看前看后。
2: 是，
1: 看前是讲钱要安怎分配，
2: 方向要安怎行，
1: 方向要安怎行。看后就是讲啊，你定了后，哦，你做了进度好啊歹，
2: 啊
1: 有顺啊无顺，
2: 对，
1: 好，所以。规个包括规个市政吼，要安那看前看后吼，所以这是一个研考会最重要的工作。其他局处室，就是你这个看前看后已经规划好啊，你看局处室伊做了安怎？
2: 嘿，对。吼，
1: 啊，这个是个一个直接的影响啊，但是背后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就是研考会。
2: 嘿，
1: 好，所以研考会其实担任的很重要的工作，哎。
2: 唔敢
1: 讲，
2: 大家
1: 都
2: 重要啦。但是
1: 就是
2: 伊主要
1: 就
2: 掠方向啦。
1: 对啦，掠方向。掠方向最重要。其实说，我那时候有一个小故事，就说有一个老师哈，教授哈，他那个摆一个在桌上摆一个罐子，然后他就拿了一堆石头出来，那把那个石头都装进那个罐子里面，就跟学生说装满了没？学生说满了。然后他后来又拿一些小石子出来。
2: 够坑
1: 里，哎，都放了进去，哎，放到满了，就问学生说：“那满了没？”学生那说：“也满了。”
2: 哎，
1: 后来他拿了一堆沙子出来，
2: 好，继续踢
1: 进去。啊，沙子又装进去，那这次满了没？学生当然说满了啊。后来他拿两杯咖啡出来，
2: 好，倒进去。
1: 哎，还是可以倒进去。啊，他的观念是什么？有两个观念。第一个，再忙也要跟你的好朋友喝一杯咖啡。
2: 对对对。
1: 啊，第二个就是说，人生有很多的大石头，你要把你的石头定位，不然你如果没有你自己的石头定位，你可能就会被小石子跟沙子把你占满之后，你的石头就放不进去了。
2: 是是。
1: 好，所以这个是人生的鹅卵石。
2: 嗯。
1: 啊，那研考会也在注意，哎，市政的鹅卵石那个要先定位出来。
2: 对对。
1: 啊，这样子才有办法把整个市政。啊，这个大方向要先定好。
2: 是啊，是啊，
1: 所以哈，这个研考会真的很重要。等一下休息之后，我们再请博州主委跟我们再讲一下，哎，大致上市政上有什么几个比较特殊的鹅卵石，可以让我们好听众朋友来分享。
2: 好 ，OK，
1: 我们先休息一下。
3: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4: 大家好，我是徐威老师。经营健康跟经营事业都要靠脑袋哦。今年我到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做健检，超音波、肠胃镜全部都过关。别忘了，健康也要定期随访考。I can live better。
5: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 哈哈哈，你在喝什么？
6: 这是我家送来日方真传脆鱼精。
5: 啊，鸡精跟鱼精多一个较好啊？
6: 都不错啊，要不过牛奶鱼吼、哦、比鸡又加 Omega 3 EPA DHA， 而且脆鱼精吼、哦、没臭臭味，聪明补又不上火，适合各种体质哦。这
5: 样我也要紧买来友好我阿爸跟阿母。
6: 快上网搜寻日方真传，或拨06-384-227706-384-2277。
7: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8: 我是吕允，我想跟妈妈说，您永远是我最强大的后盾，谢谢您一直支持着我，祝你母亲节快乐 ，Love you。
9: A Confit 午膳，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0: 哦，欢迎各位回来，这部很甜，我是朱启林立法委员 AI 小金刚许志杰。今天后面是咱高雄市政府研考会啊、主委，我们的陈柏洲主委，主委你好。
1: 哎，高雄市的朋友大家好。
0: 啊、刚刚听主委提到的，就是说啊，我整个跨境跨澳，好、啊，那怎么样去布局我的人生的鹅卵石，我市政的鹅卵石？
1: 是是是。
0: 啊，所以柏洲之前是受过什么样的训练？有什么缘分来我们高雄市研考会？
1: 哎，我以前都在。读书跟长大都在北部啦，那甚至工作其实也都在北部。
0: 嗯，
1: 啊，之前也都曾是政治上有做过立委的助理啦，然后后来有当过国安会的那个副研究员，在做了那个民进党民调中心的主任。那大概两年前呢、啊，刚好有这个机会可以来高雄，来公布人任服务啊，那对我来说。那时候觉得，哎、欸，政治幕僚有这个可以担任政务官是个很好的历练的机会，
0: 谢谢、
1: 啊啊啊。所以就、啊、那时候就把握机会，赶快
0: 来。啊，
1: 另外就是啊，大汉跟读册拢在北部啊，有啊也希望有机会来南部看看。
0: 啊，
1: 像之前在民调中心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做大选会做一些焦点访谈、我们做大部分都做北部、中部了。那、他们其实都会讲说，哦，高雄变很棒
0: 啊、
1: 然后都很羡慕高雄，
0: 啊、所以。谢谢。
1: 想说有机会，再来高雄，来看麦。
0: 哦，这个从我们都说北部天龙国观点啊，看南部了哈。哎、不说主委这样子讲，应该你自己感受也很深刻。以前的北部天龙国观点来看南部，那种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1: 对，因为大概一个感受差异最大是。以前谢长廷市长或者陈菊市长的高雄人有一种光荣感、但是那个光荣感是高雄人自己觉得很棒。那、后面就是大概到陈其迈市长的时候，那个光荣感是还是在，但一个更不一样是变成其他县市的羡慕高雄、高雄演唱会有演唱会经济、然后那个爱河湾从国二大的大港桥一直到高流，那整个岸那个。都变弄得很漂亮、很舒服、那个就觉得高雄活动很棒、很多很棒、很好玩的这个感受是其他县市看比较看不到的东西。
0: 你这样子讲，我倒是有一个感受处。从谢长廷市长哈，那时候我们觉得高雄人真的比较有光荣感。那个时候是开始办城市光廊。
1: 嘿，对。
0: 然后阿扁总统第一次在高雄办我们的那个
1: 灯会，
0: 啊，台湾灯会，啊，所以突然高雄以前都是被忽略的，那今天终于啊，中央有重视到高雄，那高雄也有自己的啊新的变化，所以的确如你所说的，那个时候，我们自己都觉得很有光荣感，但是全台湾其他的地方可能还不见得高雄你进步那么快，
1: 对，
0: 啊。然后到了陈菊市长，其实应该是一半一半了。陈菊市长一开始亚洲新湾区包括我们的卫武营，我那时候都在教育，我也在看卫武营的建设。
1: 对。
0: 流行音乐中心。
1: 嘿。
0: 那整个亚湾的建设，慢慢的，其实外人，我记得台北人他们会觉得说，我怎么每一年去你们高雄都觉得高雄变得不一样？
1: 对。
0: 所以从我们高雄人自己觉得变得有光荣感之外，慢慢的其他县市的也对我们高雄人也肯定啊，高雄的进步。
1: 对
0: 啊，然后到了其迈市长的这个阶段，那又有一个新的发展，就是台积电，我们的半导体科技，然后还有演唱会经济，
1: 对，这
0: 两个算是比较大的因素，注入。
1: 对
0: 啊，那就变成换其他人羡慕高雄。
1: 对，
0: 所以这个大概有这样子一个阶段，所以高雄，我觉得我们现在希望说，高雄未来可以变成台湾的 AI 首都，世界的 AI 的典范，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努力的。那之前黄仁勋说高雄是全世界 AI 孪生城市的典范。
1: 嘿，
0: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请我们主委跟我们说明一下？
1: 好，跟 跟大家分享啊，其实这几年确实因为 AI 的爆发，让大家对那个智慧城市的想象多了很多。就是以前举个例子啊，就是其实智慧城市这个概念，或者像智慧型手机这个概念，它其实没有那么新，它已经好几年，像 iPhone 现在17了吧？但是它每一代多多少少会有些不一样。就举例来说 ，iPhone 开始解锁是要按数字，后来用指纹，这样人脸辨识，所以它功能是有变。可是大家在随着 AI 的那个大爆发后，忽然觉得，其实我们用的功能会跳很快，变得很快的不一样。嗯、我修公告之类啦，我大学是读一个政大新闻系。
0: 哦，是啊。
1: 嘿，差不多25年前嘛，一准哪位查新闻爱很暴抓。
0: 啊、哦，
1: 就纸本报纸，起码跟少年人讲纸本报纸，可能唔知你大概的公文。哎，甚至你要看国家进去，爱看一个微缩影的物件，迄落爱看底片的照。差不多我那阵
0: 那个都存在图书馆里
1: 面。对对对对，所以你一定爱找一抓，你都人一定要到图书馆才找到那东西。然后后来有那个 UDN 联合知识库，你都上网就可以查资料。但是那个还是限制在只有联合报嘛 ，UDN 是联合报。后来到 Google， 我可以同时查好多家的媒体资料，就是变得很方便。那现在是 AI 的发展，是你可以设定那个助理，他就帮你不只帮你把在定点时间把相关的新闻整理，他甚至可以给提供你一些建议跟方向。就是这个 AI， 他就不只帮你整理资料，他还给你等一下就是一个秘书跟助理给你建议。对对对，所以其实就这个方向来看，这几年因为 AI 的应用，大家发现很多事情可以化被动为主动，或者从单线到全面的去做。举例来说，就是我们如果要出去玩，以前我要自己查飞机的航班，我要看饭店在哪里，然后我要自己去规划行程。那现在我可以跟 AI 大概讲一下，说我大概哪个时间我想要去哪里，请你帮我规划一个行程。那他大概前帮你规划好，更厉害，再有的就帮你直接订机票、订饭店的。这个其实就是在一年前或者一两年前，你还很难想象，哇，我现在的网络的那个 AI 算它可以帮我，已经可以帮我们做到这种像是秘书或助理的事情了。所以黄仁勋在讲那个 AI 的大概几个阶段，就是从辨识、生成，然后助理到物理，这是大概几个阶段。那高雄这几年其实也努力跟着这个方向在走，就是像其实在这方面市长真的是走在很前面，就是他是很努力在帮我们在提醒大家跟上这个脚步，就是我们那时候。

0: 通讯业资讯长来，嗯，啊，为啥要请这两个呢？因为这两个资讯长他们的客服做最多，嗯，因为民众可能信用卡啊，或者他那个网络通不通什么，他们这种客服很多，所以他们对导入 AI 会很快，因为这个会分担他们客服蛮多的那个工作量的，所以市长就很积极的让局处们就聊，要首长们要知道说 AI 是什么啊 ，AI 人家是怎么用。这样我们才有概念说，那市府要怎么用？
1: 对，
0: 所以再往下才会有后来跟黄仁勋的合作的那个灯塔计划。嗯，那灯塔计划它简单来说，它做两个事情，它做视觉辨识跟数位孪生。那视觉辨识这样，就是 AI 刚刚讲的 AI 就是辨识生成，就是它前端要会，它第一个它要看得懂，它要。知道这个是什么，就是那我们其实最一开始它是我们都讲那个 LLM， 就是它辨识懂那个语言，那后来它看得懂图像，嗯，再来它更厉害是它可以看得懂影像，嗯，所以灯塔计划一个核心就是 VLM， 就是视觉的辨识，嗯，那这个视觉辨识它就是你给它看一个现场画面，它就可以判断出来说，例如黄仁勋在那个去年。的那个 Computex 展，他放的那个高雄就是有个车祸嘛，那个五福桥上面有个车祸，那他那个影像就可以主动辨识说，哦，这个地方现在发生一个车祸，然后判断说这车祸严重的程度，那他就同时就这个里面一个是他要看得懂，他看得懂之后再来下一步就是我们讲化被动为主动，就是他就可以要通报1910，然后甚至他可能。未来一个假设，它真的耗资都串联好，它甚至可以判断这再来的车流变化，它可以耗资前端相关的耗资就跟着做调整，
1: 对，
0: 化被动为主动，然后单线道全面的部分，就是让它整个它就不止它一个交通事故，它就警察、交通，然后消防这些的相关的面向，它都跟着处理了。这个是灯塔计划在努力的方向。嗯，那刚刚还有讲到另一个是数位孪生。嗯，所以来讲，就是我们刚刚讲，第一个是辨识，所以 VLM 它是辨识。那生成就是它可以透过这些它辨识资料后，它去做不同的变化。例如，以工厂来说，那种大工厂，你要规划时，你用数位孪生，你就可以比例都一比，有点像我们之前在讲的那个3D 输出，
1: 对，一比一的 model。
0: 嘿，对啊，就啊，你有诶，大钢钉，你无可能真正。生产节模型嘛，你已经点到型造轨，
1: 对
0: 啊，电脑判断可以，你有大概有个概念说这样可不可行？嗯，啊，另外一个例子是那个特斯拉的自驾，它也是类似用类似这个概念在训练，就是特斯拉的车在路上开，啊，它可能会碰到事故，那它要教会起未来不要这个事故时它要怎么反应，它不是说在上路再把这个情境再走遍，而是透过数位孪生的概念，就是我用虚拟的来训练虚拟，就是告诉你说，哦，你上路时可能碰到这个状况，是你应该怎么应变。但它不是真的说，哦，再去实际的路上够行一遍啊，那这是数位孪生的那个帮助
1: 最重要的概念，就是用虚拟训练虚拟。
0: 对。
1: 我举个例子，就是我现在要求台铁，就是那个。边坡防护系统，之前太鲁阁案件，事实上就是一台工程车
0: 落雷
1: ，那落雷工程车在铁轨上，距离它掉下去的时间，距离它撞上它的时间，我记得至少有3分钟，3分钟的时间是很长，
0: 有够时间。
1: 如果你是能够直接辨别。你就能够通知系统，
0: 对，
1: 我这里有异物掉下来，今天这个车祸不会发生。
0: 嘿，对，那真正，嘿，速度其实 AI 一个很大帮助就是它把那个处理时间可以压缩到很短很短。
1: 对，所以当时我记得现场，我后来去了解哈，现场的司机他并没有接收到通知。而是他开车开到现场，看到工程车的时候，剩下3秒，
0: 维护懂啊，
1: 怎么会来得及？
0: 是是啊，
1: 所以我现在一直要求，就是台铁公司你要把这个边坡防护系统，把它做起来。那他现在其实已经做了，我上一次问他，他已经做了大概有几十处了，就他把那。

0: 个危险路段把它找出来，那危险路段找出来已经有几十处都已经做好，那也用 AI 的辨识，那他跟我说还没有完全训练好啦。我说这个 AI 就是用虚拟训练虚拟嘛，
1: 对对对，
0: 好，那你就是赶快加速让它有一些参数进去嘛，
1: 对，
0: 好，那你就可以加速训练嘛，
1: 对。
0: 说还没有训练好，不过他是说现在已经好很多了啦，所以这个就是 AI 的应用哈，就将来我们每一个应用，我们其实我一直在追踪，正好台铁公司我在交通委员会嘛，所以对于普悠玛事件跟泰鲁格事件这两个，我会特别的去在意，就是说我们每一次的事件都看到政务官就是辞职下台，我一直觉得那个不是最好的，
1: 没解决问题
0: 了，没有解决，没有解决问题，你只负行政责任，你至少把事情处理完再负行政责任再下台，你不要马上发生马上下台，没有意思，
1: 对，
0: 所以而且下台之后或者是发生之后或者是我们经过几年之后，我们重点是它会不会再发生，我们可不可以防患未然，这才是我们政务政治要去处理的吧，所以我就一直在追踪那个普悠玛那个 ATP 自动刹车系统，现在应该已经改善的不错，但是用两套系统就是 double 两套在 check 所以这个ATP 再产生的问题，所会类似同样的状况会再发生的机会应该不会了啦。好，那个其他状况，那个其他状况再说，但是这种状况应该不会再发生了。那泰鲁格也是我们在追踪这个部分，就是说 AI 辨识其实已经越来越成熟了，
1: 对，技术起来进步得很快。
0: 对对对，所以就是刚我听到你讲，就是用虚拟去训练虚拟。其实就是用一个类似
1: 状况，
0: 实地的一比一的城市的状况，然后用虚拟去训练，虚拟去训练它，所以现在台铁这一部分也用得还不错，所以我们为什么黄仁勋会夸奖高雄市这个智慧孪生城市的世界的典范，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当时从我们开始在做。到有这样子一个初步的成果，到底是怎么样，那未来我们可能还会发展到怎么样，
1: 是，
0: 我们是不是先请朱伟再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概略性的描述，
1: 好，跟第一个是我觉得委员对那个 AI 的应用很清楚了，就像委员那个台铁例子，其实就把 AI 一些很重要的事情讲，第一就像台铁，它的边坡它的感测它要看得懂，它要知道有东西侵入轨道了，
0: 对，现在有可能山间危险路段会有落石，
1: 对对对对，或者是大雨把那个
0: 冲刷
1: 下来，那它第一个它要看得懂，那第二个是它视警要够快，就是它那个它看懂了，然后它传到讯息再通知到列车长的那个时间要够快，它才来得及反应，那确实 AI 的算力在这边帮助了大家做到这个事情很大，就是所以AI 让大家对智慧化跟数位化的以前的很多想象到现在是很可能发生的事情。那其实刚刚我也听他说，那我们在灯塔计划或者是说那个 AI 它在往下它可以帮助市政上是做什么，我举两个方向来，第一个是刚刚讲的 AI 会让我们很多想象更快成为可能，那这个我觉得最快会冲击我们生活的，它或许是那个最快可能是5到10年，但是那个冲击很大会是无人车，那无人车它现在几个自驾的系统都慢慢在其他国家有开始导入，然后韩国或者是台北市他们也开始在思考说我要推出无人的公车，这样在因为像公车司机这几年大概在台湾各县市都碰到一个状况，就是司机老化，本来就是找不到找不到人来开车，那这个未来如果无人车的这个技术很稳定，那可能以后开车真的就不是人在开，就是100年前大家想象的是那时候车刚出来是人大家骑马，然后觉得开车是很奇怪很危险的事情， 那或许在个30年，大家会觉得开车也是很奇怪的事情，车不是就应该让机器人去开？好啊，那在这之前，我们要打好基础，就是刚刚我跟你讲那个鹅卵石，就是那个大的石头要先放进去。那大的石头是什么？就是现在市场在推的那个灯塔计划。那灯塔计划它刚讲那个 VLA 或素然，就是要看得到、看得懂。那往下就是我们要把这些基础的感测，像智慧灯杆或者是监视器，它要看得懂整个城市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我们透过那个公车在路上走的时候，他们那个行车记录器，这也像刚刚委员在讲的台铁的边坡一样，就是我们这些影像要看得到，然后他看得懂之后，他辨识的清楚，然后我们就训练他，他了解这在这个城市里面，我们可能哪一些状况需要处理，因为一个影一个画面里面它有很多讯息，但有一些讯息它要分得出来的，我要读懂。例如一条路在走，哦，这里有垃圾，那里水沟可能不那个水沟盖没有盖好，还是这个有路树倾斜，或者是那个招牌歪掉，或甚至号志的连贯，这些都是要这些都是基础工程。然后这些它很像捷运，就是捷运站都得砌的，其实一开始是土建嘛，然后拿浅墩下去挖，然后好隧道挖好了，再来是机电要走那个一些轨道车才吧。那这些基础弄好之后，才是真的车在走。那车在走之后，市民朋友才有机会搭。那灯塔计划它比较像前面这些土建工程跟机电工程，我要把这些感测器，然后监视器这些，或者当这些他们能够看到这个城市在发生的事情，看到之后。他要读得懂，那读得懂我们要靠的是 AI， 靠的是黄仁勋他们回答跟 Linker Vision 他们那些训练。那训练懂了之后，就刚刚讨论的以虚拟训练，或者是说他要能够从 GMA 生成 AI 到 Reasoning 就是推论嘛，他要判断说这种状况可能哪些事情我要处理。那这个整套其实它是个蛮基础，然后其实效益没有办法那么快让市民朋友看得到或感受到，但是它是个往下真的到应用是不可或缺。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坐公车，我们已经很习惯说，哎，我看我的手机 APP， 或者是在等车时看那个候车亭，我大概知道我要等的公车大概还有多久会来。但是这个它有一些前置的基础设施，第一个公车要装上 GPS。然后交通局要能够知道，也能够跟这些资料做整合，然后把这些资料串在一起之后，还有一个是做嫁接，就是开放给民间去用，就是可能是 Google 地图，可能是不同的那个公车的 App， 它能够捞这个资料，它可以设计一个它自己民众可以选一个挑它用的顺的界面，但前提就是第一个我们有这个资料了。政府有这个资料，然后这个资料有开放出来，所以那看在单孔家，
0: 你这次讲的，我听的还是有点迷糊，有点整。等一下哈，我们先休息一下，再请那个主委是不是说他比较精华的东西，让听众可以简单的先听得懂，这样子可能会大家的效果会更好。
1: 好，
0: 我们先休息一下，
2: 休息一下，听广告。
3: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4: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3: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5: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6: 下次见哦。
7: 听力不好的阿公又开始愿意出门交朋友了。自从用了欧克辅听器，独创分离式辅听科技，能精准捕捉想听的声音，强化人声，降低噪音，音质清晰，还可以避免老人的消叫音。终于找到让阿公愿意戴的辅听器了，欧克辅听器咨询专线0800-035-218。
5: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说客语很有趣，讲客话乖神奇。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客委会主委杨瑞霞，又到了我们说客语很有趣，讲客话乖神奇这个单元。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是我们校园里面的称呼。校园里面你会有谁呢？跟你一起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你会碰到校长、老师、同学，甚至会有来参观的客人，对不对？那这些客家话要怎么说？你碰到校长要跟他说早安，那就是校长早，客语就是高中奏，高中奏。看到老师呢，老师的发音跟先生有一点像，就是心桑，心桑。遇到老师也要跟他问好，老师好，就是心桑后，心桑后。那遇到了客人怎么办呢？来参访学校，那你就统称他，刚好客家话是人客，是人客来发音哈，所以客人好就是宁哈吼，宁哈吼，是不是很有趣呢？我们再来复习一次。一大早上学的时候，看到校长老师要跟他问好，在校园里面呢，今天有客人来参访，我们也会跟他问好，所以呢，看到校长就要说告中奏，告中奏。新桑座，新桑座，宁哈座，宁哈座。校长早，老师早，客人早，高中座，高中座，新桑座，新桑座，宁哈座，宁哈座。你学会了吗？在课堂上面呢，在校园里面也可以碰到校长，跟他溜一句客家语来问候哦。说客语真有趣，我们下回见喽。

0: 欢迎再回到节目现场，我是高雄的 AI 小金刚许智杰。今天访问的是我们高雄市政府研考会主委陈伯洲主委。好，我们伯洲主委你好。
1: 是，大家好。
0: 刚才讲的是不是把它浓缩一下，让听众朋友比较好吸收？
1: 好，我举个研考会1999的例子。就是高雄的1999是2008年成立，到今嘛差不多十八年啊。那他的话务人员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大部分就是市民朋友需要，他就打电话来，然后反映说可能是道路啊，环境可能环境脏乱或有没有噪音等等。那我们其实是这几年随着 AI 的发展之后，我们希望是，你打电话进来时就有一个 AI 帮忙听。那这个 AI 它需要做四个事情。第一个是它要听得懂，因为听得懂其实不要干单的，因为咱五堂下够意啊，国台语夹杂，或者是全台语，这个要听得懂其实很考，是个考验。然后第二个是它要记得快，记得快是好，他现在听得懂了，可是他要帮忙话务人员抓重点啊，所以他要记得快。那再来是能分案，能分案就是好，你听得懂哦，而且你还记得很快，然后你可以帮忙话务人员处理事，那你就要建议话务人员说，哦，这个现在这个民众反映的是，那个号志坏掉了，那我就知道哦，这个我要分给交通局，或者我要甚至我还要请警察赶快到现场指挥交通，这个是记那个能分案。那第四个是会追踪，会追踪是，有的案件他可能不是当下就可以处理好，他可能需要局处带回去，在现场会勘啊，或者是看状况在做调整的时候，就他要出追踪，然后有进度时要回报给民众。所以这四个事情是听得懂、记得快、能分案、会追踪，这四个事情是我们希望 AI 可以帮忙话务人员做的事情，就是以前这些都是人工在做，就话务人员听完，然后他要自己登录，然后再分给局处分案，然后那个后面的同仁就是要去追说，哎，现在进度到哪里了？要我们，当然我们现在你进来后，我们有个简讯通知跟你说，你这个案子的编号是什么，你可以去查。但是因为后续的进度还是要视那个各相关局处他处理的状况的时候，他才有办法回报给民众。那有了 AI 后，第一个是他如果能够帮忙听得懂，那个帮助很大，就是第一他就听的过程他就已经在帮忙做整理了，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他就你有一个秘书，他就
0: 听国语还是听台语，
1: 国台语夹杂，
0: 他是不是都听得懂？
1: 目前听的准确度越来越好，但真的说好还没有办法真的好到说话务人员觉得可以交给他，就是有时候话务人还是觉得啊，规矩我来看定，
0: 现在还没办法。
1: 虽然台北市跟桃园市都有说他们做的还不错，但我没有去了解。实际上，我们想的是，哦，如果他们真的做到，我们直接抄都没关系。但就我们的了解是，其实
0: 也没有做到，
1: 还没有到那么好啦。就是有越来越好，但真的也还不够好的状态。
0: 所以我有个蛮深的感触，就是说哈，我们都以为 AI 很聪明很快，光是听国台语哈。还有一些口音呐、啊，真的没有那么容易。
1: 对，
0: 所以哈，那个人脑还是比较厉害的。
1: 啊，
0: 当然就是说未来有可能 AI 会
1: 进步很快，真的进步很快。
0: 不过就是说哈，他没有想象中说，因为刚听你这样讲，我觉得啊，国台语穿插有什么困难的？
1: 哦，我难听，刚刚就简单了。
0: 对，所以变好 AI 分辨得出来很清楚，还真的没那么容易。
1: 对，跟。我跟你讲，还有个更难的是像机器人，机器人像我们拿，对我们来说，把这个水杯拿起来，很简单的事情。可是对机器人来说，它第一个它要感知到这个重量，它要用多少力气来，才不会把这个捏破掉。这个是对机器人来说是很，机器来说是很难的事情。所以这个是 AI 相对没有那么快可以超越，可是 AI 的对有准确的答案的事情，它就真的很快，所以它可以百科全书，他一下就读完了，他就都记得住了。可是这种应变的事情，他可能就没有。所以
0: 我就想说，其实 AI 还真的是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改天有机会再请主委再来我们节目再讲一次，就是我们 AI 在高雄未来的发展。
1: 好，
0: 那今天其实我们至少有个结论，就是说，刚 那个主委提到了整个 AI 的智慧灯塔计划，其实高雄市已经都整体在进行。
1: 对对对。
0: 而且我刚听你讲话，我又觉得你不愧是研考会主委，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可以简单的吸收一点，就是说光是1999，我们想到的就是我们打电话去请求资源，而主委讲的就是说，如果用成 AI 的话，至少他要听得懂、记得快、能分案、会追踪。其实现在银行考会的人，我们现在1999的人也是在做这件事情，
1: 是。
0: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逻辑的思考的参考。
1: 对。
0: 那将来也是你做 AI 也要把这些逻辑思考的步骤都能够分得很清楚，你也才能够落实 AI， 才能够落实得更好。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是主委今天来，也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年轻朋友可以吸收学习参考的一个好的方向，
1: 让大家参考看看。
0: 对对对，那我们下一次还是要再请主委来跟我们讲一下，高雄市的 AI 更宏观或者是更完整的角度，让听众朋友可以学习到高雄未来的发展，以及很多年轻朋友要投入高雄 AI 的领域，它会比较有一个方向可选。所以我们下一次再邀请主委再上我们节目。
1: 谢谢，
0: 谢谢我们高雄市政府研考会。好，我们陈柏洲主委，谢谢主委。
1: 好，谢谢大家。
0: 好，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欢迎上网搜寻飞碟联播网的台湾之声 YouTube 直播 UFO 1039，按赞订阅，开启全部小铃铛，南台湾之声 IG UFO 1039，我们下周再见喽。

0: 在别人眼中，你是妈妈，是伴侣，是女儿，但别忘了，你也可以是那个光彩夺目的自己。雅乌乐温柔相伴礼盒六件礼，集结光彩护乳法、海藻洗发精、润泽净透洗颜乳，给你细致呵护。陪伴优惠69折，限量200组，拨打02-2563-4088。雅乌乐，乐健康 ，Love the life you live。
1: 如果时间可以停留，你会希望停在哪一刻？
0: 当然是最美的枫红时节。随着极光旅游的脚步，走进日本北海道，被满山枫红包围的壮阔景色，在东北奥入濑溪流，感受如诗绽放的红叶之美。
1: 早鸟预定即刻收藏日本美若仙境的枫红地图，
0: 在最美的地方停留最久，极光旅游。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整。
1: 优福停看厅，交通安全按个赞。
2: 全台用路人请注意，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最新修正条文，针对无照驾驶技术铁腕，不仅罚锾金额翻倍，累犯追溯期更加延长。新制今年开始上路，不熟悉新法还无照违规驾驶，你的荷包将面临惨重损失。立法院本次针对无照驾驶罚锾的修法，将罚锾金额大幅提升，机车无照驾驶罚锾提升到18000元到36000元，小型车则为36000元到60000元，且汽机车驾驶如果在10年内违规2次以上，将以该车种最高罚锾处罚，第3次以上还需再加罚12000元。所有无照驾驶的车辆都会被当场移至保管，若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该汽机车更将没收。不仅荷包会失血，连考取驾照资格都会受到影响。没有汽机车驾驶执照者，禁考1到2年；驾照吊扣期间驾驶车辆者，直接吊销驾照；吊销后禁考2年。另外，肇事致人受伤者，禁考2到4年；如果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则终身禁考。还要提醒车主们，千万别将爱车借给无照者使用。违反规定将加重处以与驾驶人同样的罚锾，并负起管理人应尽的责任。各县市警方已加强不定期不同地点的拦检，交通部公路局也积极办理驾训班课程，并提供机车驾训补助，请所有用路人都要遵守法规，考到驾照再上路，才能避免荷包大失血哦。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3: 潮流上镜 Phoenix 莫属，我们一致推荐小林
4: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指定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5: 配着送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袋哦。
3: Kobayashi 小林眼镜。

周日晚上的银河发现了新的星球，充满了音乐的魔力，还有跟着摇摇摆摆的心。飞碟现在降落与新的

0: 歌金曲。
1: 新灵魂女生陈以诺，从乡间到城市，从沿海到内陆，寻找哪里才是最适合落地生根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发现，原来自己其实已经慢慢开出了花。请听环球陈以诺车站八。

0: 日展抢先开跑，立新游轮探索新号，日韩跳岛航线限时优惠，每人每晚最低3600元起，现在预定无晚指定航次，每房赠送4000元游轮消费金。母亲节带妈妈出海，毕业季就团跳岛，免办行李，一次玩两国，优惠直到4月底，立即搜寻探索新号。
1: 妈，还记得小时候我最爱吃的香帅蛋糕吗？
2: 当然记得啊，你每次都会跑过来抢第一口呢。
1: 我今天也带了招牌芋泥卷回来了，赶快来吃。
2: 哇，这芋头香气还是一样熟悉。
1: 返家送礼首选香帅蛋糕，把家的温暖带回家。
3: 我们是 Jumbo 幻蓝小熊。
4: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3: 红星自会邀您伸出援手，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4: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星自会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我是林希子，我是主持人、配音员，更是创作歌手。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请听我的首播主打歌《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0: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1: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2: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3: 妈，这桌都你爱吃的，怎么吃这么少啊？
4: 哎，嘴干牙酸，吃快又怕呛。
5: 快用英特丽净酵素牙膏，帮助唾液健康，口腔平衡，嘴不干，胃口就好。
4: 哦，食品级干刷免漱口，长辈也适合呢。
5: 祝天下妈妈笑口常开，英特丽净酵素牙膏。
2: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0: 等，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1: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四成，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0: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1: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0: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1: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0: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1: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3: 我是吴文芳，想跟妈妈说母亲节快乐，辛苦啊，你是我的火金菇，我爱你哦。
4: 我是张清芳，想跟妈妈说吃饭吃慢一点。
5: Blue Seeds 舒眠首选，敬业双效，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0: 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1: 爸，你今天头还晕吗？
2: 没事，早上吃了药，等等一样开车去上班。
1: 那药不是会想睡吗？不然我载你吧。
2: 不用了，我慢慢开就好。
1: 爸，有些药会影响注意力与反应速度，嗜睡、晕眩、视线模糊都可能在你没察觉时发生。你还是别开车，改搭车或我载你去才更安全。
2: 好，我知道了。
1: 谨慎用药，安全有保障。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3: 我是林夕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龚研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Lo-Fi High-Fi》。

The Wanted, So That Rule the World。 欢迎你回来 FM103.9 男团之声的摇摆星球，艾薇带给你孤单 Tequila。

夏紫薇 Frozen Queen。 这是 FM 103.9南台湾之声摇摆星球，天气不太稳定哦，就是有时候会下梅雨 哦对，然后天气还是会有点凉凉的，然后就像好像有点

0: 劲歌金曲。
1: 女神卡卡联手饶舌天后多奇，两大格莱美天后首度合体，点燃年度大秀。摆出自信姿态，全世界都是你的伸展台。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火星人布鲁诺参与制作，金牌阵容定义流行新巅峰。请听环球女神卡卡多奇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0: 我是萧同文。当年我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安排 LDCT 检查，意外发现鳞起肺腺癌。亲爱的朋友们，只要及早发现、及早治疗，癌症其实并不可怕，生命依旧可以活得很精彩。健康检查真的让我就甘心。
1: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2: Men's Non Non 凉感男士内衣平口裤销售量冲破百万，穿过都满意，回购 Number One N O N N O 浓浓。
3: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4: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
3: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数位发行。

0: 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2: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3: 红心智慧邀您伸出援手，
4: 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
5: 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2: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心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6: 他的声音征服每个挑剔的耳朵。马来西亚百冠新生刘恩君，首支单曲《和光同尘》，献给正在低潮的你。
7: 苏东坡曾发豪语，老夫聊发少年狂。就像我的《七十少年》这本书，写的是心态，但行动也得跟上啊，才是真少年。一个人年纪会增加，但步伐自己决定。好好动是我每天的习惯，再忙都记得吃。不少听众反馈说真的很有效，在日常行走、出门活动都更自在。我是赵少康，相信你也可以。
8: 你总是能坐就不站，能躺就不坐吗？试试好好动，独家贩售，只在日食一善。上网搜寻，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DC30，或拨02-2278-6966。

FM 103.9 南端之声摇摆星球 Olivia Rodrigo 所带来的歌叫做 Trader。 其实听到这首是来自孙燕姿匿名万岁

0: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 优酷华语劲碟排行榜。
2: 本周第五名831，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3: 第四名陈以诺，后生人。
2: 第三名林夕子，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3: 第二名卢广仲， Lost You Twice。
2: 第一名周杰伦， I Do。
1: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优酷劲碟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1: 下次见哦。
2: 听力不好的阿公又开始愿意出门交朋友了。自从用了欧克辅听器，独创分离式辅听科技，能精准捕捉想听的声音，强化人声，降低噪音，音质清晰，还可以避免恼人的消叫音。终于找到让阿公愿意戴的辅听器了。欧克辅听器咨询专线0800-035-218。
3: 在台湾，不到3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4: 善牧提供紧急集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3: 我是林佑丽，
4: 我是林可彤，
3: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DJ Snack 跟 Ozuna， 还有另外一位呢，就是 Megan The Stallion 所带来的歌曲叫做 SG。继续晚上听到是来自 Taylor Swift 所带来的 Messenger in

0: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 如果时间可以停留，你会希望停在哪一刻？
2: 当然是最美的枫红时节。随着极光旅游的脚步走进日本北海道，被满山枫红包围的壮阔景色，在东北奥入濑溪流感受如诗绽放的红叶之美。
1: 早鸟预定即刻收藏日本美若仙境的枫红地图，
2: 在最美的地方停留最久，极光旅游。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3: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4: 我是 LZ， 想跟妈妈说，妈妈辛苦了，想做什么一定要去做，要为自己自由自在的活着。
5: 我是黄道文，想跟妈妈说，妈妈我好爱你，谢谢你一直以来的支持，母亲节快乐。
6: 广生堂幸福燕窝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被鱼困，被鱼啦，不是被鱼，被鱼困住的城市，这是鱼的命、哦、就是苏打绿所带来的歌曲 Blue Burn 所带来的 Don't Smoke 麦甲昏啊。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0: 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3: 好啊好啊，五月十二前买指定商品，优惠九折，最高省一万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4: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5: 新加坡怎么玩才过瘾？打卡鱼尾狮，漫步滨海湾，再用辣椒螃蟹点燃味蕾，登上迪士尼探险号，全家同乐。火力星梦，云顶梦号，奢华享受一次到位。城市加油轮，最聪明的假期就在苹果旅游。
6: 这周末要回去看爸妈，该带什么好呢？
7: 带香水蛋糕啊，长辈都很喜欢，而且是老字号，用台湾在地的新鲜食材制作，每一口都吃得到扎实的芋头内馅。
6: 哇，爸妈一定会喜欢。
7: 香水蛋糕，让每一份心意都温暖传递。

0: 珍惜。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斯子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3: 以斯子台北合众汽车。
4: 哎，老婆，你怎么只吃昨天剩的那碗青菜啊？你最爱的糖醋排骨嘞？
5: 我随便吃一次就好啦，你们赶快吃啦。
6: 妈，这个红萝卜我可以不要吗？
5: 不行，那个对眼睛很好，给我全部吃掉哦。
6: 好啦好啦。
4: 你自己不是也说眼睛不行了，要换老花眼镜？
5: 哎，那个浪费钱，不用不用。
6: 哎呦妈，你这个就不对了，你要我多吃红萝卜保护眼睛，结果你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用。从今天起，你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好不好？
4: 谢谢你，总把最好的留给我们。母亲节，换我们把最好的给你。好物市集祝全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整。
1: 嗯，专家说吃鱼比吃肉好，煮个鱼汤给老婆和妈妈补一补。哎呀，
2: 看你手忙脚乱的，疼惜我们就用日方真传脆鱼精吧。使用最先进的双萃工法，完整萃取出牛奶鱼的17种氨基酸与丰富牛磺酸，而且没有鱼腥味，轻松补满全家人的营养。
1: 感恩辛劳的母亲，日方真传脆鱼精0638422277。
3: 爱机会30点亮每一颗珍珠。教育是花东偏乡孩童摆脱贫穷的关键。30年来，爱机会透过小珍珠助学计划，在花东地区帮助家庭遭遇困境但潜力十足的孩子，透过长期陪伴与课业辅导，帮助他们走在梦想的大道上。邀请您支持爱机会小珍珠助学计划，请上爱机会官网。

Jennifer Lopez 所带来的歌叫做 On My Way。 我们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蔡昌宪《无言》。

0: 间谍放送。
1: 重塑自我，灵魂觉醒，乐坛男神赞恩全新专辑《看那看灵魂节拍》，舍弃过往标签，回归创作纯粹，融合深植血脉的异域文化，重塑层次丰富的 R&B 流行混种。这是赞恩最私密的艺术告白，也是这座时代最渴望的丝滑声线。请听环球音乐乐坛男神赞恩《灵魂节拍》Sideways。Sideways, yeah. Die for me.

0: 在别人眼中，你是妈妈，是伴侣，是女儿，但别忘了，你也可以是那个光彩夺目的自己。雅乌乐温柔相伴礼盒六件礼，集结光彩护乳法、海藻洗发精、润泽净透洗颜乳，给你细致呵护。陪伴优惠69折，限量200组，拨打02-2563-4088。雅乌乐，乐健康 ，Love the life you live。
1: 我是艾丽，我们努力过生活，健康却总是有突如其来的意外，那是因为没有精准掌握身体状况。我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安排健康检查，人生健康事交给专业团队，轻松又安心。
2: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来自 Lady Gaga 跟 Tony Bennett 所带来的 I've Got You Under My Skin， 接下来听到是来自孙盛希曾经见过太阳。

0: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 恭喜哦，新婚搁买新厝，双喜临门了。听人讲吼，搬厝都要买新床，也要安床，暗都就无用诶。
2: 嘿呀，为着你新厝甲买床吼，我做足侪功课诶呢。我有 CNS 飘装的老 K 牌弹簧床，带完这座优质床垫，好困个舒适，老人囡仔都满足介意
1: 诶。安尼我马上来去买老 K 牌弹簧床。
2: 对啦，
3: 老 K 牌弹簧床贴心提醒您，充足愉快的睡眠能开启活力的一天。老 K 牌订购专线0800-321-086。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4: UFO 真心话，爱要大声说。
5: 我是周慧，想跟妈妈说，要做快乐的自己，照顾自己，好想好好爱你哦。不韦食疗企业社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SHE 的歌声波斯猫，也要谢谢大家今天收听了，别忘了礼拜六的晚上九点到十点的周末炒饭天，还有礼拜天的摇摆星球，我们礼拜六见，拜拜。

0: 上次超速被吊牌，现在车牌没了，但只是要去附近而已，就先挂个假车牌应急吧。
1: 先生，车牌就像是车辆的身份证，伪造、变造、冒用都是违法行为。
0: 真倒霉，下次不要挂车牌好了。
1: 提醒你，未挂车牌或是开报废车上路也是违法行为，被取缔与运气无关，只要遵守规定就不怕被抓。
0: 我知道了。
1: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2: 我是林希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研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Lo-Fi High-Fi》。

0: 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1: 啊、哦，眼睛好累，滑手机滑到眼睛要脱汤了啦！
2: 那就把手机放下，我们用这一台山进数位收音机一起听广播吧。
1: 哇，不用盯着荧幕，眼睛舒服多了。
2: 山进数位收音机 FM AM 都能收听，想听音乐、听节目都行，还能把常听的电台先存起来哦。在家里插插座，想带出门只要装个电池就 OK。
1: 这么好用的收音机，我要马上买一台。
2: 山进数位收音机，订购就到好物市集02-2362-1968。
0: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0: 南台湾之声，
1: 这里是高雄南台湾之声103.9的银河 DJ 召集令，我是陆正熙。每个礼拜天的晚上11点到隔天的凌晨1点，这两个小时，完整的两个小时，都会由我陆正熙在这里陪伴大家。已经来到2026年的5月3号，然后下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大家有什么计划或安排呢？也欢迎你们来跟我分享。那怎么跟我分享？只要搜寻大陆的陆，正者正，希望的希，陆正熙就可以找到我了。你可以私讯啊，文章下、影片下留言都可以，我都会本人亲自回复。那也希望可以跟大家有多一点的交流跟互动。我刚刚讲到那个母亲节，如果你们想要有什么度过这个母亲节，也欢迎你们来跟我分享，是因为我也想我可以给我一些 idea 好不好？或者是你们没有什么特别想法，其实也不一定要特别怎么样的惊喜，但有也很棒，没有也没关系。我觉得很多时候重点是在于那个全家人可以聚在一起的时光，你们说是不是呢？给你们今天节目中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告五人的《从未见过的海》。

听到的歌曲呢是蔡恩宇，还有不是还有啦，蔡恩宇的这首《不要让我太喜欢你》，我觉得这好像很难哦，因为喜欢跟爱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就是你无法去控制的，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人与人之间那种频率，你知道，对于。有些人会问一些哦，你对择偶的条件是什么？我觉得那真的是越长大之后，你可能会因为现实，然后会有一些考量，然后会有一些权衡利弊之下去进入一段婚姻关系，就像所谓的相亲，因为你会有条件嘛。那如果不会到太差的话，两个人那就是努力的去培养感情看看。但我觉得喜欢跟爱这种东西，真的是那种一见面然后那种嘣，你就觉得对，就是这个人。我觉得那个是无法去控制的。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一类型的，但我自己是。接下来给大家的是艾怡良的《贪》。

来自 Twins 的一半女生，介绍给大家的是 Missy 雅的这首《再见你一次》。听完我们休息一下，进广告，待会马上回来。

终于解锁。2026全球乐坛希望，葛莱美奖肯定，空降全球数位榜单收听冠军，追梦少女奥利维亚最新单曲 Drop Dead。

0: 您有老屋想翻新吗？还是开心交屋却不敢装潢，很怕付了八成款项还像废墟？狮虎来了 App 提供装修三期支付方案，签约只需付三成定金，七成尾款，验收满意再付款。立即下载狮虎来了 APP， 马上动工。
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2: 创世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可以私讯啊，文章下影片下留言都可以，我都会本人亲自回复。对了，我的 YouTube 呢最近没有更新，那不是说没有影片，是因为最近实在太忙，然后一直没有时间去把影片剪辑出来，所以大家再等等我，因为我现在已经累积了去日本清景泽的影片，然后还有去香港深圳的影片，所以已经有两支了。然后接下来我六七月可能会再出国旅游，虽然就是给我一点时间，我会不会对到年底，然后直接2027年慢慢的出片？给你广告回来的第一首歌曲《The Tic Tac》这首《时间的河》。

很复古，然后有那种很可爱的节奏，然后没想到美秀姐林美秀会唱歌吧？美秀姐还会跳舞，她以前是蓝心湄的 dancer， 然后又很会演戏，我整个就是全方位的真正的艺人呐、啊。刚才听到歌曲呢，是来自林美秀的《舞喵》，接下来给大家的是林玉君的《爱在比佛利》。听完我们休息一下，进广告，待会马上回来。

何其光，同其尘，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每一个渺小的生命都在载浮载沉。最低谷的时刻，一道微小的光，便足以成为救赎的起点。请听刘恩君《何光同尘》。

0: 自荐哦。
1: 听力不好的阿公又开始愿意出门交朋友了。自从用了欧克辅听器，独创分离式辅听科技，能精准捕捉想听的声音，强化人声，降低噪音，音质清晰，还可以避免恼人的消叫音。终于找到让阿公愿意戴的辅听器了。欧克辅听器咨询专线0800-035-218。
2: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广告回来，你听到的作品是 Dance 的这首 Move， 接下来要给大家的是午间晴的月面着陆。这里是高雄南台湾之声 103.9 的银河 DJ 召集令，我是陆珍惜。听完午间晴的月面着陆之后，我们下个小时马上回来，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曲作品要跟你们分享，千万不要走开。下小时，下个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小时，不是下下啦，下下小时马上回来。

0: 等，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1: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四成，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0: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1: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0: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1: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0: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1: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金吸水系列金捧毛巾，日本最新技术，比海绵还吸水，越洗越蓬松。金捧毛巾 NONNO 浓浓。

0: 南台湾之声。
1: 现在时间午夜12点整。
2: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3: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2: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3: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4: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您有老屋想翻新吗？还是开心交屋却不敢装潢，很怕付了80%款项还像废墟？狮虎来了 App 提供装修37支付方案，签约只需付30%定金、70%尾款，验收满意再付款。立即下载狮虎来了 APP， 马上动工。

0: 南台湾之声，
1: 来到第二小时的高雄南台湾之声 103.9 的银河 DJ 召集令，我是陆正熙。每个礼拜天的晚上11点到隔天的凌晨1点，这两个小时会有我陆正熙在这里陪伴大家。欢迎你们到我的陆正熙的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频道来订阅追踪我，搜寻大陆的陆，正着正希望的希，陆正熙就可以找到我了。你可以私讯啊，文章下、影片下留言都可以，我都会本人亲自回复，也期待可以跟大家有多一点的交流跟互动。赶快来跟我聊聊天，跟我私讯，跟我讯息，像看你想要跟我分享什么，你的生活疑难大大小大大小症，大小事都可以来跟我分享。如果你没有可以诉说的对象，我也很愿意当你们那个遥远距离的倾听的朋友。给你第二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我怕大家现在可能正在开车，或者是正在 BB 啊小妹捆。给你01号怕胖团闪亮的这首《纯爱战士》，一首摇滚歌曲，精神振奋起来呀、啊！

来自 Ariana Grande 这首 Yes And， 接下来给大家的是季佳松还有潘玮柏一起合作这首《同一个遗憾》。

来自韦礼安的《如果可以》，刚刚是不是也都跟着唱呢？真的是朗朗上口，而且实在是太红了，忍不住就会不小心跟着哼。接下来给大家的是周杰伦的新专辑里面的新歌曲，这首歌曲呢 MV 也是真实的画面，当时他跟他的太太昆凌求婚的整个画面，我想你们应该知道哪一首了吧。给你周杰伦的 I Do， 听完我们休息一下，进广告，待会马上回来。

女神卡卡联手饶舌天后多奇，两大格莱美天后首度合体，点燃年度大秀。摆出自信姿态，全世界都是你的伸展台。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火星人布鲁诺参与制作，金牌阵容定义流行新巅峰。请听环球女神卡卡多奇，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电影主打 Runway。

0: 爱机会三十，点亮每一颗珍珠。爱机会的长期陪伴，让我们看见改变的希望。红叶国小的孩子热爱棒球，让他们头痛的数学，在爱机会协助夜间克服，有系统性的辅导下，也能获得学习的成就感。教育是偏乡孩子最大的底气，邀请您支持爱机会小珍珠助学计划，请上爱机会官网。
1: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2: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
1: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广告回来，这里是高雄南台湾之声103.9的银河DJ召集令，我是陆正熙。每个礼拜天的晚上11点到隔天凌晨1点，两个小时都会有我陆正熙在这里陪伴大家。那欢迎你们到我的陆正熙的 Facebook、 Instagram、 YouTube 频道来订阅追踪我，搜寻大陆的陆，正着任希望的希，陆正熙就可以找到我了。给你们广告回来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李千娜的作品，这首歌曲我也很喜欢，送给你们。

最近刚开完他人生第一场小巨蛋演唱会的周蕙，听到歌曲是周蕙的《好想好好爱你》，这首歌曲真的好好听哦。接下来要给大家的是李玟的《好心情》。

听到的作品呢，是来自 Ozone 的《加成》这首《你让我变成相思病狂》的韧白。接下来给大家的是来自那英的作品，这首歌曲也超级经典，那英的《梦一场》。听完我们休息一下，进广告再回，马上回来。

0: 潮流上镜 ，Phoenix 莫属。我们一致推荐小林
1: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指定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2: 配就送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袋哦。
0: Kobayashi 小林眼镜。
3: 嗯，专家说吃鱼比吃肉好，煮个鱼汤给老婆和妈妈补一补。哎呀，
4: 看你手忙脚乱的，疼醒我们就用日方真传脆鱼精吧。使用最先进的双萃工法，完整萃取出牛奶鱼的17种氨基酸与丰富牛磺酸，而且没有鱼腥味，轻松补满全家人的营养。
3: 感恩辛劳的母亲，日方真传脆鱼精，0638422277。
5: 好物市集不得不推荐。
6: 你还在寻找一道适合夏天的开胃小菜吗？千万别错过纳鲁湾的冷冻凉拌川儿，免切免调味，退冰即食，超方便。Q 弹爽脆的凉拌川儿，轻轻一咬，嗯，这种冰冰凉凉、微酸微辣的滋味，绝对是最棒的开胃菜。夏天里的冰箱必备小菜，纳鲁湾冷冻凉拌川儿就在好物市集等你来品尝。
5: 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广告回来，这里是高雄南台湾之声103.9的银河 DJ 召集令，我是陆正熙。在广告回来的第一首歌曲是李佳薇的《那一瞬间》。这里是高雄南台湾之声103.9的银河 DJ 召集令，我是陆正熙。时间很快，给你们今天节目中最后一首歌曲，听完我们就下礼拜见喽。也祝大家有美好偏健康的每一天。下礼拜母亲节，大家好好的度过这个幸福的节日吧。不管你是要感谢你的母亲、妈妈，或者是你的爸爸，或者是你的兄弟姐妹，都可以。我觉得，就现在的这个社会环境，我觉得有时候已经不再局限于是给生理女性这个角色叫做妈妈，因为有些人可能是姐姐带大的，有些人可能是哥哥带大的，可能有些人是单亲家庭，可能是爸爸带大的，所以也可以庆祝母亲节，因为他们就像你的母亲一样的照顾着你。相对的，如果是父亲节，如果你是单亲家庭，你是妈妈带大的，你是兄弟姐妹带大的，你当然也可以跟他们一个特别的感恩的节日，是不是呢？给你陈晓东的《落日之城》，下礼拜见喽！也祝大家有美好、偏健康的每一天，拜拜。

0: 来，快快快，绿灯剩几秒而已，我们赶快走过去。
1: 阿公，这样危险，不行啦。
0: 没关系，车子会让我们啦。
1: 不是啦，阿公，这样冲过去，万一驾驶反应不及没看到我们，很有可能会发生意外耶。我们等下一个绿灯就好啦。
0: 嗯，你说的也对啊。
1: 嗯，对呀，等一下比较安全，平安才是最重要的呀。
2: 秒数够，安心过；秒数不够，下次再过。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3: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4: TC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从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TC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5月9号 Sublive 拓远售票 Life。

0: 南台湾之声。
1: 现在时间深夜一点整。
2: 妈，这桌都你爱吃的，怎么吃这么少啊？
3: 哎，嘴干牙酸，吃快又怕呛。
4: 快用英特丽净酵素牙膏，帮助唾液健康，口腔平衡，嘴不干，胃口就好。
3: 哦，食品级干酸免漱口，长辈也适合呢。
4: 祝天下妈妈笑口常开，英特丽净酵素牙膏。
5: 我是林夕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研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 Lo-Fi Hi-Fi。

整天的烦躁情绪在深夜十二点前全部丢掉丢掉，一天的开始用最放松的心情，听着丰富的音乐，跟着克雷格漫游星空下。

0: 这周末要回去看爸妈，该带什么好呢？
1: 带香水蛋糕啊，长辈都很喜欢，而且是老字号，用台湾在地的新鲜食材制作，每一口都吃得到扎实的芋头内馅。
0: 哇，爸妈一定会喜欢。
1: 香水蛋糕，让每一份心意都温暖传递。
2: 我是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梁晨超医师。 AI 时代来临，健康检查也不能马虎。大肠癌有90%是由息肉发展而成，人工智慧大肠内视镜揪出潜藏息肉危机。
3: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
4: 哎，老婆，你怎么只吃昨天剩的那碗青菜啊？你最爱的糖醋排骨嘞？
5: 我随便吃一次就好啦，你们赶快吃啦。
6: 妈，这个红萝卜我可以不要吗？
5: 不行，那个对眼睛很好，给我全部吃掉哦。
7: 好啦好啦，
4: 你自己不是也说眼睛不行了，要换老花眼镜？
5: 哎，那个浪费钱，不用不用。
6: 哎呦妈，你这个就不对了，你要我多吃红萝卜保护眼睛，结果你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用。从今天起你要对自己好一点好不好？
4: 谢谢你总把最好的留给我们，母亲节换我们把最好的给你。好物市集祝全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0: 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我是诺贝尔眼科张朝凯医师，提醒你，若每天紧盯着三 C 产品，很容易就会用眼过度，让眼睛提早进入老化，疾病也会陆续找上门哦。德国 LBB 裸视美，德国熟龄雷射视力矫正，术前可透过眼睛功能年龄评估来客制化眼龄参数，客制化老花雷射矫正，让你摆脱眼镜束缚。请上网搜寻诺贝尔眼科。
3: 我是逢甲大学商学学士学位学程主任黄敏秀。本学程分整合行销、智慧永续及创新创业三大课程模组，夜间授课兼顾您的事业与学业，诚挚地邀请您加入逢甲商学学士学程，

0: 见哦。
1: 听力不好的阿公又开始愿意出门交朋友了。自从用了欧克辅听器，独创分离式辅听科技，能精准捕捉想听的声音，强化人声，降低噪音，音质清晰，还可以避免恼人的消叫音。终于找到让阿公愿意戴的辅听器了。欧克辅听器咨询专线0800-035-218。
2: 我是万山豪，上班辛苦了，把我日常营养品推荐给您。我真心最爱的古溜古溜锦鲤月白木耳饮，大朵不切碎，浓醇滑顺，低卡高纤，无添加任何防腐剂，全家大小都合适哦。拨打0800-529696，我爱古溜古溜。

0: 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狮子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1: 以狮子台北合众汽车。
2: 我们是 Jumbo 幻蓝小熊、
3: 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
2: 红心智慧邀您伸出援手，
3: 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
2: 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
3: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心智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0: 性别放送。
1: 重塑自我，灵魂觉醒，乐坛男神赞恩。全新专辑《Kanakao 灵魂节拍》，舍弃过往标签，回归创作纯粹，融合深植血脉的异域文化，重塑层次丰富的 R&B 流行混种。这是赞恩最私密的艺术告白，也是这座时代最渴望的丝滑声线。请听环球音乐《乐坛男神赞恩》灵魂节拍 Sideways。Sideways, sideways, yeah. Die for me.

0: 突博，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1: 好啊好啊，五月十二前买指定商品，优惠九折，最高省一万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0: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说出我的名字，
2: 让我真的存在。 PC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乔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TC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5月9号 Sublive 拓远售票 Life。

0: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1: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0: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1: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2: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啊、哦，眼睛好累，滑手机滑到眼睛要脱汤了啦。
4: 那就把手机放下，我们用这一台三进数位收音机一起听广播吧。
3: 哇，不用盯着荧幕，眼睛舒服多了。
4: 三进数位收音机 FM AM 都能收听，想听音乐听节目都行，还能把常听的电台先存起来哦。在家里插插座，想带出门只要装个电池就 OK。
3: 这么好用的收音机，我要马上买一台。
4: 三进数位收音机订购就到好物市集，02-2362-1968。

0: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1: 嗨，我是萧同文。当年我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安排 LDCT 检查，意外发现鳞起肺腺癌。亲爱的朋友们，只要及早发现、及早治疗，癌症其实并不可怕，生命依旧可以活得很精彩。健康检查真的让我就甘心。
2: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3: 在别人眼中，你是妈妈，是伴侣，是女儿，但别忘了，你也可以是那个光彩夺目的自己。雅乌乐温柔相伴礼盒六件礼，集结光彩护乳法、海藻洗发精、润泽净透洗颜乳，给你细致呵护。陪伴优惠69折，限量200组，拨打02-2563-4088。雅乌乐，乐健康 ，Love the life you live。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整。
1: 妈，这桌都你爱吃的，怎么吃这么少啊？
2: 哎，嘴干牙酸，吃快又怕呛。
1: 快用英特丽净酵素牙膏，帮助唾液健康，口腔平衡，嘴不干，胃口就好。
2: 哦，食品级干酸免漱口，长辈也适合呢。
1: 祝天下妈妈笑口常开，英特丽净酵素牙膏。
3: 苏东坡曾发好语，老夫聊发少年狂。就像我的《七十少年》这本书，写的是心态，但行动也得跟上啊，才是真少年。一个人年纪会增加，但步伐自己决定。好好动是我每天的习惯，再忙都记得吃。不少听众反馈说真的很有效，在日常行走、出门活动都更自在。我是赵少康，相信你也可以。
4: 你总是能坐就不站，能躺就不坐吗？试试好好动，独家贩售，只在日食一善。上网搜寻，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DC30 或拨02-2278-6966。

终于解锁。2026全球乐坛希望，葛莱美奖肯定，空降全球数位榜单收听冠军，追梦少女奥利维亚最新单曲 Drop Dead。

0: 我是诺贝尔眼科张朝凯医师，提醒你若每天紧盯着3C产品，很容易就会用眼过度，让眼睛提早进入老化，疾病也会陆续找上门哦。德国 LBB 裸视美，德国熟龄雷射视力矫正，术前可透过眼睛功能年龄评估来客制化眼龄参数，客制化老花雷射矫正，让你摆脱眼镜束缚。请上网搜寻诺贝尔眼科。
1: 妈，还记得小时候我最爱吃的香帅蛋糕吗？
2: 当然记得啊，你每次都会跑过来抢第一口呢。
1: 我今天也带了招牌芋泥卷回来了，赶快来吃。
2: 哇，这芋头香气还是一样熟悉。
1: 返家送礼首选香帅蛋糕，把家的温暖带回家。

0: 性别放送。
1: TZ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超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De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 嘿，你看我刚买的微电车，帅吧？走，我载你去吃冰。
1: 等等，难道你不知道微电车不能双载吗？
2: 啊，真的吗？
1: 不止这样，还要使用合格车辆、挂牌、保险才可以上路啦。
2: 原来这么多规定哦，那我还是先去挂牌好了。
1: 对呀，先好好遵守规则再出门耍帅嘛。
2: 微电车要挂牌，守规矩才安全。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3: 他的声音征服每个挑剔的耳朵。马来西亚百冠新生刘恩君首支单曲

0: 您有老屋想翻新吗？还是开心交屋却不敢装潢，很怕付了八成款项还像废墟？狮虎来了 App 提供装修三期支付方案，签约只需付三成定金，七成尾款，验收满意再付款。立即下载狮虎来了 APP， 马上动工。
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世家己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2: 创世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0: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整。
1: 我是吴淡如，每天滑手机追剧用电脑，真的好累人，对不对？可是又不得不，我天天补充优活原力叶黄素加虾红素，专利游离型叶黄素，小分子容易吸收，叶黄素和虾红素都是加好加满的，超有感，多重精量营养，优活原力叶黄素加虾红素，晶晶亮亮每一天。
2: 我是蓝轩，我的睡眠哲学很简单，拥有一张适合我的好床，为一整天的疲惫充饱电。老 K 牌弹簧床为不同年龄层量身打造，无论是成长中的孩子、辛苦上班族，还是长辈的睡眠需求，一张好床是陪你365天安稳好眠的关键。好床垫值得你亲自体验，睡得好，每一天都更好。服务专线0800-321-086，老 K 牌弹簧床。

心灵魂女生陈以诺，从乡间到城市，从沿海到内陆，寻找哪里才是最适合落地生根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发现，原来自己其实已经慢慢开出了花。请听环球陈以诺车站八点

0: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1: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2: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3: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
2: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张西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研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Lo-Fi High-Fi》。

0: 我是逢甲大学商学学士学位学程主任黄敏秀。本学程分整合行销、智慧永续及创新创业三大课程模组，业定授课兼顾您的事业与学业，诚挚的邀请您加入逢甲商学学士学程。
1: 我是温胜豪，上班辛苦了，把我日常营养品推荐给您。我真心最爱的古溜古溜锦鲤月白木耳饮，大朵不切碎，浓醇滑顺，低卡高纤，无添加任何防腐剂，全家大小都合适哦。拨打0800529696，我爱古溜古溜。

0: 如果时间可以停留，你会希望停在哪一刻？
1: 当然是最美的枫红时节。随着极光旅游的脚步走进日本北海道，被满山枫红包围的壮阔景色，在东北奥入濑溪流感受如诗绽放的红叶之美。
0: 早鸟预定即刻收藏日本美若仙境的枫红地图，
1: 在最美的地方停留最久，极光旅游。
2: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3: 好啊好啊，五月十二前买指定商品，优惠九折，最高省一万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2: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0: 现在时间清晨5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徐薇老师，我喜欢分享元气满档的生活与工作。大家常问老师要如何保持活力呢？我都到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健康检查，照顾自己，照顾家人，健康事交给专业团队哦。
2: 行健大直健康管理诊所，0800-880-690。
3: 爱机会30，点亮每一颗珍珠。教育是花东偏乡孩童摆脱贫穷的关键。30年来，爱机会透过小珍珠助学计划，在花东地区帮助家庭遭遇困境但潜力十足的孩子，透过长期陪伴与课业辅导，帮助他们走在梦想的大道上。邀请您支持爱机会小珍珠助学计划，请上爱机会官网。

0: 界的哦。
1: 听力不好的阿公又开始愿意出门交朋友了。自从用了欧克辅听器，独创分离式辅听科技，能精准捕捉想听的声音，强化人声，降低噪音，音质清晰，还可以避免恼人的消叫音。终于找到让阿公愿意戴的辅听器了。欧克辅听器咨询专线0800-035-218。我是林希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元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Lo-Fi》。

0: Fitness 一致推荐小林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Fitness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袋哦。
1: Kobayashi 小林眼镜。

0: 哎，老婆，你怎么只吃昨天剩的那碗青菜啊？你最爱的糖醋排骨嘞？
1: 我随便吃一次就好啦，你们赶快吃啦。
2: 妈，这个红萝卜我可以不要吗？
1: 不行，那个对眼睛很好，给我全部吃掉哦。
2: 好啦好啦，
0: 你自己不是也说眼睛不行了，要换老花眼镜？
1: 哎，那个浪费钱，不用不用。
2: 哎呦妈，你这个就不对了，你要我多吃红萝卜保护眼睛，结果你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用。从今天起，你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好不好？
0: 谢谢你，总把最好的留给我们。母亲节，换我们把最好的给你。好物市集祝全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

0: 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1: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0: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1: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2: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金吸水系列金捧毛巾，日本最新技术，比海绵还吸水，越洗越蓬松。金捧毛巾 NONNO 浓浓。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整。
1: 啊哈！啊，你在啉啥？
2: 这是阮家送来日方真传脆鱼精。
1: 啊，鸡精甲鱼精多一个较好啊？
2: 拢袂歹啊，也唔过牛奶鱼吼，比鸡佫加 Omega 3 EPA DHA， 而且脆鱼精吼无臭臭味，聪明补又不上火，适合各种体质哦。
1: 安尼我嘛要紧买来友好阮阿爸甲阿母。
2: 快上网搜寻日方真传，或拨06384227770638422777。
3: 我是艾丽，你不理财，财不理你，身体健康也一样，更应该透过健检好好掌握。我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安排零辐射磁振造影 MRI， 定期健检是对自己最正确的投资。
4: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5: UFO Superstar，
6: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0: 是谁在敲打你窗？
1: 是谁在撩动琴弦？
0: 当然，就是这些隽永不朽的旋律。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六点，欢迎跟着 AI 小飞搭乘飞碟进入蓝色时光机。
2: 天地回伸出我心门。
0: 早安，现在是早上六点零二分，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2.1 飞碟联播网。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六点的蓝色时光机，我是 AI 小飞，又是新的一天，大家起床了没？还是已经出门迎接今天的挑战？不管如何，今天 AI 小飞一样会在空中播音乐陪伴着您。
3: 불타오르네

想跟大家聊一下，你们还记得第一次跟另一半约会的心情吗？很多情侣相处久了，常常会进入一种默契自动导航，以为对方什么都懂，其实很多情绪、期待都需要说出来。有心理学研究显示，最幸福的伴侣不一定是没有争吵的那对，而是愿意在争吵后认真修补关系的那对。不逃避，不冷处理，而是愿意说一句“我们一起想办法”这句话，其实比“我没事”更能让爱继续往前。如果你们之间有点小摩擦，真的不要装没事，因为装没事，问题还是在那。也许可以从一句“我在意你”开始修补。爱不是一次到位，而是每天的小小努力累积出来的。必须要两个人愿意好好沟通，也许不是事情发生的当下，但至少在冷静过后好好的聊聊。

0: 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回来再给大家更多好听的歌曲，以及分享满满的资讯。我是 AI 小飞。
1: 健歌金曲。
2: 想要的没得到过，
3: 心灵魂女生陈以诺，从乡间到城市，从沿海到内陆，寻找哪里才是最适合落地生根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发现，原来自己其实已经慢慢开出了花。请听环球陈以诺车站八点

0: 抢先开跑，立新游轮探索新号，日韩跳岛航线限时优惠，每人每晚最低3600元起，现在预定无晚指定航次，每房赠送4000元游轮消费金。母亲节带妈妈出海，毕业季就团跳岛，免搬行李，一次玩两国，优惠直到4月底，立即搜寻探索新号。
1: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乔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TC Back《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5月9号 Sub Live， 拓远售票 Live Now。
2: Yeah， 我是卢广仲。 Yeah。

再回来蓝色时光机节目，我是 AI 小飞。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六点，我会在 FM92.1 飞碟联播网空中的梦想家陪伴着你们。

有没有人边听边玩手机？陈实举手，虽然 AI 小飞看不见，但我知道有人正在点头。今天这一段带你飞向未来更未来的新科技。

0: 再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蓝色时光机现场。我是 AI 小
1: 我是林希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研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Lo-Fi High》。

0: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发现金一万块，提醒民众一定要透过官方网站或者是指定的方式去领，预防诈骗要较精确的，千万卖点不明的链接，卖凊彩把家己的资料提供给别人，也卖乌白汇款哦。若是有什么问题，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更多资讯，请上一万块网站1000.gov.tw。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这周末要回去看爸妈，该带什么好呢？
2: 带香水蛋糕啊，长辈都很喜欢，而且是老字号，用台湾在地的新鲜食材制作，每一口都吃得到扎实的芋头内馅。
1: 哇，爸妈一定会喜欢。
2: 香水蛋糕，让每一份心意都温暖传递。
3: 大家好，我是林夕子。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1 飞碟联播网，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六点的蓝色时光机，我是 AI 小飞。今日 AI 小飞的每日一小语：早上起来别急着开启工作模式，给自己三分钟冥想放空，让身心都为新的一天做好准备。谢谢你们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空中见。

0: 怎么这么巧啊？走走走，带你去下一摊玩。
1: 嗯，你的状态怎么好像怪怪的？
0: 没事啦，别想太多，上车上车，怕什么啊？
1: 哎，等一下，你眼神飘成这样，你是不是有……哦，
0: 来来来，刚刚哈了一口，真的不用怕啦。
2: 前方驾驶，请靠边停。
0: 完蛋了。
3: 毒驾零容忍，吸毒一时后悔一生。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4: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5: 这一刻最美的时光，
4: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6: 有风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7: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杰伦，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0: 飞碟联播网，
1: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台中真善美电台89.9，高频南台湾之声103.9。
0: UFO Network。
2: 现在时间早上7:00。
3: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中部山区和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可能有局部大雨。中部、东部地区和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和澎湖有零星短暂阵雨。气象署发布陆上强风特报，东北风增强，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市、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嘉南、屏东县、台东县，包含兰屿绿岛、澎湖县、金门县、连江县局部地区可能平均风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今天封面通过跟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东北部和东部天气转凉。白天各地气温，北部21到23度，中部25到28度，南部27到32度，东部23到28度，澎湖23到26度。在市场对伊朗战争议题反应平淡下，受到科技大厂多数公布财报亮丽的激励，美股标普500指数和 Nasdaq 指数上周五再度改写历史新高纪录。道琼工业指数中场下跌152.87点，收在49499.27点，标普500指数上涨21.11点，收在7230.12点，以科技类股为主的 Nasdaq 指数上涨222.14点，收在25114.45点，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91.639点，收在10595.340点。继续关心早报重要新闻，联合报头版头条：赖总统会史瓦蒂尼国王，台湾稳健走向国际，进行双边会谈，并且签署联合公报，跨国视讯国安会议，执政零时差。史瓦蒂尼国王说，坚定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赖总统赞赏红星芭乐很甜，像是台史情谊。自由时报头版头条：台史签署联合公报，深化合作。赖清德总统说，任何国家都无权阻挡台湾，双方签署关务互助协定，简化贸易通关。自由时报头版还有涉及替中共监控台湾中配，徐春英所属中配联盟将被解散。徐春英收中资借选，涉犯反渗透法，定居资格将遭到撤销，丧失台湾身份。联合报头版报道，规模扩大，川普说驻德美军不止撤5000人，两国关系恶化，美国议员纷纷反对，恐怕向普丁发出错误信号。自由时报头版还有强化马祖通讯，台马四号海缆拼9月完工。8年前诈欺超过1元弃保逃逸，通缉犯化身慈善家，潜伏校园诈骗数千万，资助偏乡小学取得教师家长信任，重施故技招揽假投资，10多人受害。自由时报头版图文，赖清德访史瓦蒂尼，伴手礼依礼俗赠牛，达悟族拼板舟模型有深意。台湾太空科研展成果，成大双子星、中大珍珠号、立方卫星升空。苏花改南澳到和平段6号北上、7号南下封闭施工。经济日报头版头条，旧案大复活，台积传出龙潭建埃米厂，预期晶圆一哥导入次世代制程，启动6000亿元大投资。台股艳阳天，热炒4项题材，上市柜4月营收 Q1 季报及辉达财报可期，台北电脑展暖身行情等等，法人乐观指数再冲高。继续关心早报内页重要消息，联合报焦点版，川普批评伊朗没有付出足够代价，伊朗愿意先开放核募资，但是坚持永久停火再谈核问题。自由时报焦点新闻，国防特别条例蓝营内讧，正中央坚持3800亿元加恩，挺8000亿版，国民党立委不排除明天党团大会发动表决。自由时报焦点新闻，史瓦蒂尼国王说继续坚定支持台湾国际参与，双方重申深厚友谊、互信以及共同价值，深化关系。 联合报焦点版转移焦点，学者说政府举外交 ATA 不恰当。 ATA 模式是指秘密抵达后宣布，事前不公开。美国总统案例都是前往战乱地区，说难道把史瓦蒂尼当成战乱国家？联合报要文版党内施压，军购周三协商，国民党立委担忧失焦。黄复兴动员打电话给国民党立委洪秀柱，说党版有学问，说我们不是美国殖民地。财经要闻，联合报杠杆降温，多家券商升息停借同步启动，紧缩不限用途贷款，违约交割增加，金管会关注风险。自由时报财经新闻，阿联退出之后第一次 OPEC 加象征性增产，决议六月每天将增产 18.8 万桶，战争仍然持续，实质意义不大。联合报民生焦点，借镜日本，蓝营提失智症基本法草案，要求行政院设失智防治委员会，明定照顾价，朝野都表达支持。联合报教育版，教坛危机，高中理科师资荒急速恶化，化学物理科较真缺额创新高，有高中因为报考人数不足免笔试直接复试。自由时报，卫福部长施崇良说检讨护理师考题更贴近临床需求，近两年国考每年取得执照7到8千人，及格率只有1.5%到5%。联合报今天有两个全球瞭望版，美国反中情绪高，美国对中国决策圈排除中国通，国务院裁员缩编，川普本人习惯主导，而且只在乎经贸议题，路言人才断层，知中者微缩，台湾正失去对大陆的解析力，习近平第二任推动安全化之后，研究难度大幅提升，十年后将出现人才断层。联合报司法版，为了雇儿女，诈骗男子申请役服社会劳动，终于获准，夫妻洗钱判刑，妻子入监，男子以家庭因素两度提异议，高雄高分院要检方妥适处分。自由时报社会新闻，布局五年助学宏愿，竟然是掏空血汗钱剧本，房仲金童扮圣人洗白骗导师生，权威式诈骗，警方说不要被高头衔政商合照骗了。联合报话题版，极简结婚务实新人，不宴客不拍婚纱，越来越多人只登记，省去经济负担，礼俗摩擦，买房蜜月更实际。地方要闻，自由时报台北焦点，总预算持续卡关， T-PASS 快断吹，台北市延缓付款两天变成两个月，调整轨道业者拨付期程，只能撑到六月初，1到3月已经带电中央应付7.8亿。联合报北部生活圈，寻求连任，谢国良说基捷二阶应该要拉到安乐区，施政成果市民回馈有感，蓝白执政成为全台典范，不担心总统级对手挑战。国际两岸焦点，自由时报，川普砍驻德美军，国会担忧驻长恶霸俄罗斯的恶，华尔街日报说不在德国部署战斧暗鹰飞弹更让人担忧。联合报寻求荣宾高市早苗上台，自民党高层首度访问中国大陆，党四亿西村康忍访科技业，没有看到北京高层，日本计划派金产大臣出席 APEC 部长会。自由时报低价并购再高价卖给中国客人，假投资真移民，中国社长搞垮大批日本饭店长照设施。联合报不怕撤军，德国怕失去美国关键火力，驻德美军缩减对德国安全影响不大，如果没有长城火力营，削弱对俄罗斯核阻力。运动焦点，自由时报棒球消息，暌违596天完成对决马杰森，江少庆解心魔，头三局情绪翻腾，赛后眼中闪泪，两年前对战马杰森右胸大肌撕裂伤退。生涯首支再见安，曾子佑一棒赎罪，台钢10局下气走兄弟。 篮球消息，自由时报 TPBL 阿巴西逼国王让位，特攻例行赛第四，季后挑战赛先握一胜。Plus League 陈将双大三元 ，Plus League 史上最右翅，力推洋基领航员主场完胜。以上新闻，戚海伦编辑播报。
4: 让时光走慢，让美丽停留。广生堂母亲节盛宴，无人岛皇后燕窝给妈妈极致滋养，用燕窝守护全家人的健康。年度最甜优惠，请洽0809-093-311。要吃就吃最好的广生堂。
5: 在别人眼中，你是妈妈，是伴侣，是女儿，但别忘了，你也可以是那个光彩夺目的自己。雅乌乐温柔相伴礼盒六件礼，集结光彩护乳法、海藻洗发精、润泽净透洗颜乳，给你细致呵护。陪伴优惠69折，限量200组，拨打02-2563-4088。雅乌乐，乐健康 ，Love the life you live。
4: 母亲节溺爱妈妈，请拨0809-093-311。广生堂陪您养生一辈子的燕窝专家。
6: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Sarah 陈以诺，

0: 点不一样的，这里说的新闻有够棒，这里谈的话题有够棒，更厉害的是这里的主厨像条龙，你想要的我们都有。飞碟早餐，唐香龙权威掌厨。
1: 阿飞的梦飞的早餐，我是唐香龙。来，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5月4日，星期一，那农历呢3月18，那礼拜一的时间7点钟的时段，早餐读书会的单元。长时间呢，在这个时段里面呢，我再三跟大家讲，就是说早餐读书会的单元呢，你可以跳过不听。跳过不听的原因是因为说呢，我挑的书呢多半都是又臭又硬的书，多半呢都是不太好读的书，那你就当做那个呢，那个是飞碟早餐主持人的特权，是一种身段。我就觉得，如果要有一个早餐读书会的单元，那我就希望我挑的书呢是有一点阅读门槛的，但是呢，当你在阅读的时候呢，会有收获感的，所以它不会是畅销书。好，不过今天例外，今天能够呢，能够让我在放弃我许多的工作职场原则的，只有一个人，那个人叫做潘怀忠。好，为了潘怀忠呢，我这个人几乎就没有什么原则可言，就是通通呢都可以放弃。
2: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感恩。
1: 你确实是一个感恩。好了，当然呢，潘怀忠的就医学新知呢，长时间在飞碟早餐里面呢叫好又叫座，那听众朋友呢也都非常喜欢怀忠。好，那大家通常都放在星期二的时段。好，不过呢，今天呢，在我手上的这本书呢，跟呢潘怀忠呢以及呢潘怀忠的另外一位呢工作的 partner， 那他们一起呢来到节目的现场来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呢，现在你听得到飞碟早餐的，那我就建议你呢把你订阅的呢 YT 频道上面的飞碟联播网呢打开你订阅的飞碟联播网，那你进到了飞碟早餐呢礼拜一早上的直播空间里面，我手上呢拿着这本书呢，跟健康呢 say yes。 你看这书名多俗套，就是就是基本上面呢，就是很平凡的书名。要不是潘怀忠跟了潘怀忠身边的美女，大部分人会觉得他在呢芸芸众书里面来讲，他就是呢告诉你的，就是说健康的百科全书。好，那跟健康呢 say yes。 好，那出版社呢是蔚蓝文化出版。好，那书呢除了潘怀忠之外，那另外呢跟潘怀忠呢共同呢书写共同呢出版的，那在我身边的是潘怀忠，我就不介绍了，介绍他浪费时间。好，不过呢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黄巧妮，欢迎。
3: 是，香龙哥好，大家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好。那我是巧妮，跟潘老师一起，我们集结了我们节目的精华，我们的节目叫健康 Say Yes。 那这本书名一样俗套的叫跟健康 Say Yes， 所以我们的这本书籍就是浓缩我们健康 Say Yes 的节目，那我们集结成册，成为一个文字版的健康内容这样子。对，那老师，向荣哥，我要再多介绍我自己吗？
1: 当然，好，没关系。没有，我没有想到他们两个人都还会紧张。
3: 好，
1: 但是好，对，因为巧妮第一次来。好，你们的节目是在哪里？
3: 因为我们在中广。
1: 中广每个礼拜几？
3: 每个礼拜五的12点到1点。
1: 12点到1点，
3: 新闻网
1: 做了多久的时间？
3: 三年。对。
1: 哦，那你不容易，也可以跟潘怀忠相像。
3: 是啊，好感恩。
1: 你看我笑得很开心。哎，好，因为我们是老朋友了，所以我常常在开玩笑，你别当真。好，那三年，那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节目？
3: 那个时候是潘老师可能不知道怎么样子的要建立这个节目，那透过我的指导老师，因为我是指导老师，跟我是台艺大广电系的，对，那我是毕业生。
1: 哦，是你指导老师推荐你的？
3: 推荐我，要不要去跟潘老师见见面，谈谈看呢？虽然潘老师一直说他都没得选啦，都是因为我的指导教授是赖祥蔚赖老师，对对对，那赖他是说赖老师介绍的，那身为班老师，他就 接收了这样子，嗯，但老师我真的还是有面试的啦，是是是，我还是有谈一下，我没有那么的那个
2: okay, 那小魏是前央广总经理，
1: 当我晓得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认识很久，我只是说因为潘怀忠本身在这方面，然后他对媒体也熟，然后呢对这些医疗保健的知识来讲，他几乎呢是台湾有关养生保健这个领域的公关大使一样。
3: 是的。
1: 那他提供非常多的医学新知，所以我这样其实要跟潘怀忠要搭档是不容易的。
3: 是。
1: 特别对于你一个还从刚从学校里面出来没多久的，那真的呢是不太容易。
3: 对。
1: 好，那这三年的时间，因为我每个月我跟潘怀忠认识那么久了，每个月我们定的主题就很简单，就是医学一些新知，
3: 嗯，
1: 所以怀忠就要想尽办法在所有的国际的这些期刊啊、文献啊、媒体报道里面去找一些最新的有启发性的，然后让大家听了之后呢会觉得有知识的收获感的医学一些新知。但是你们在做节目的时候跟健康 say yes， 基本上面看起来呢就是提供你比较广泛的，然后百科全书式的健康知识，
3: 嗯，
1: 那你们是怎么提这题目的？潘怀忠弟，
3: 好的，我讲完。好，嗯，那主要是因为看我们的年龄差就知道了。哎，嗯，老师真的就是一个资深专业的，嗯，
2: 你觉得说我老了？说我老
1: 了？
3: 是是是，
2: 说我老
3: 了？哎，那我还笑脸吗？还年轻吗？那其实我们的组成，也就是说，因为当时其实我进来这个节目就已经说了，哎，我其实压根跟健康没有关系。
1: 嗯，
3: 那老师找我进来，主要是因为我还年轻。那年轻人对于健康上面的知识，往往没有涉猎的，没有的那么的精准。对，那我们主要是说，我们会找说，哎，你年轻人到底都在注意什么样健康的问题啊？那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迷思啊？
1: 嗯，
3: 那我们主要就是建立这个老少的沟通的桥梁在健康上面。
1: 嗯，
2: 老少都出来了。
1: 不，因为他真的很现实，因为以你的年纪
3: 是
1: 要做这种健康节目，他是需要准备的。
3: 是
1: 因为在你们这个年纪是不会 care 什么这些健康的问题，
3: 嗯，
1: 基本上他们根本就是没有产生这种的需要。好，所以要针对健康，因为健康的主题会对这种的节目或者对这种的内容会有关注跟知识上面需求，坦白说，它一定是中高龄。
2: 对，
1: 你主要的收视的群众一定是中高龄，所以像黄晓妮这么年轻，当你要主持的时候，我认为许多的议题，许多的甚至于专业的字眼，
3: 嗯，
1: 那些呢都是需要特别的训练跟要求，跟在学校要特别上课呢是一样。那不太简单
2: 哦。我跟你讲，超好笑的，你知道吗？他不是已经三年了吗？对不对？
1: 他常犯错吗？
2: 我跟你讲，那个第一集哦，嗯，就是那个跟健康 CS 的第一集哦，嗯，我播给他看了，哦，他自己都会笑死，嗯，因为他完全讲不出话来。
1: 不意外啊，我在问的就是这件事情，啊，
2: 那个第一集哦，嗯，那真简直笑死，嗯，你现在去看那第一集，我说，嗯，哇塞，这个也能播得出来，啊，
3: 大家还是不要看了吧，嗯，
1: 对，我就
2: 你可以上网去看那个第一集耶，嗯，
3: 是，
2: 对，
1: 所以我就说你请一位二十几岁的 partner，
2: 对，
1: 你应该可以预期得到他们平常年轻人的话题、年轻人关心里面哪会是这些的主题呢？
2: 对啊，但是我当时就想了两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呢，嗯，第一个就是说呢，我是觉得说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年轻人的角度来看，嗯，到底他们对什么样的东西比较会有兴趣，
1: 嗯，
2: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呢，其实现在目前很多的疾病不是瞬间产生的，嗯，
1: 对，
2: 当你四十几岁产生问题的时候，嗯，其实这个根源它是二十几岁就没顾好，
1: 嗯，
2: 哦，甚至有的人都会讲说连小时候就没顾好，
1: 嗯，
2: 啊，因为你想想看嘛，如果以一根血管来讲，血管之所以会坏掉，嗯，它从一根完全好的血管到坏掉血管，嗯，它都要十几年呢，
1: 嗯，
2: 那怎么可能是你现在出现，啊，所以如果你能够在年轻你不在乎的时候开始在乎，
1: 嗯，
2: 那这就是我们达到最漂亮的预防医学的角度，
1: 嗯，
2: 让不在乎的人开始在乎，这就是我的想法，啊，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请他来这真的是我那时候想的方向，就是针对这两个角度，
3: 嗯，
1: 哎，所以 陈妮，你在中广跟潘怀忠做节目之前的时候，你有媒体经验吗？
3: 媒体经验嘛，可能比较是影视媒体上电影产业上面的经验。
1: Okay,
3: 但你说广播说话主持，那还真是第一次。
1: 所以你也没有我们的新闻采访工作的经验，没有。
3: 是，如果新闻采访，就是顶多是在学而已。
1: OK， 對對對，好。
2: 他可能在学校里面社团当过什么什么采访主任，是吧？
3: 哎，总那个大观专刊总编辑，对，曾经。
1: 好，不过我也是，虽然是这样，不过三年的时间了，跟潘怀忠如果每个礼拜这样子做节目，你三年下来呢，跟念完一个完整的医学药学的学位差不多。
3: 是，
1: 就是你能够学得到的呢，同时只要你积极的想学，他可以学到的东西呢是非常多的。这个是我跟潘怀忠相处的前，潘怀忠教我非常非常多的东西。我这一生一直都是跟着潘怀忠一起成长的。
2: 我刚刚你讲到抓题目哦，我要稍微帮他讲一下，因为他刚刚没讲得很好。就说呢，你刚刚
1: 我们两个今天在度他吵了是吧？
2: 不是，因为你刚问，其实不是你刚问其实问到大重点，但是没有回答好这一点，我觉得很可惜。因为你点出来就是说我在医学新知是怎么做的，你已经讲完，我不重复了。那我今天做这个健康 CA 的节目，如果完全在照你那个，那就没意思了。
1: 当然，
2: 所以他不是，他是怎么样你知道吧，就是在要上节目前我会叫小巧妮先做一点功课，因为我是觉得他必须要先帮我做功课。所以他去搜寻有目前在台湾所有媒体的健康新闻你都抓出来。然后你觉得重要的，不是我觉得重要，你觉得重要的。然后你抓出来给我以后，他通常一抓个20篇30篇。那我呢很乖乖的就把那20篇30篇一篇一篇的念。那我当然平常也有念，但是我看他抓了什么。然后我念完之后呢，我会挑出来讲的就三个。一，这个新闻讲的不够清楚。他只告诉你要这样做，他不告诉你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我要讲出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是老师，我要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很多新闻他因为篇幅的问题，或者因为记者本身能力也有限，他没有办法讲到深入的为什么。可是我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们的节目当然要告诉你所以然是什么啊。那人只有在完全了解他的情况之下，他才愿意执行嘛。如果只是命令你做，你为什么要听？今天每个人都有自主性啊。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我挑出来就是说，有需要我去讲为什么的，我就要讲。好，这就被我挑出来。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他可能是错的。因为有时候这个东西根本就是错的。那哇，我如果不讲的话，那糟糕了，那大家通通都跟着做。对，好，那我就说，那但是我们节目有把握一个很大的原则，就是对事不对人。所以我每次讲这个新闻的时候呢，你可能查得到这个新闻，可是在我的演讲稿里面不会讲到任何人名。
1: OK，
2: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要针对人的意思嘛。我那就算说这位人讲错了，我想可能他一辈子只讲错这一句，我们也没有必要特别去夸大这件事情。我们不是在讲谁讲错了。我们是在讲说这个错的错在哪里，所以呢，我们从头到尾也不得罪人，这是第二个我要说明的。那第三个是什么？你知道吗？帮忙宣导的，就是说呢，有的时候呢，政府很可惜，他说了一件事情，结果呢，因为只要政府讲了，没人听。现在什么才会有人听？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很特别的八卦新闻呢、没有营养的啦，对不对啊？就像以前我们常讲的时候呢。那个狗咬人不会是新闻嘛、人咬狗就新闻了嘛、对不对？所以意思现在你要变成新闻都是那种很莫名其妙的，说什么什么吃一物、什么病就会好、你信吗？
1: 当然
2: 如果信的话那就诺贝尔奖啊、对不对？所以我说很你去点阅的时候那都是什么吃什么就能够一能好，
1: 现在网络上面充斥着这种
2: 全部都是这种东西、所以我常在讲说，如果说今天政府宣导这东西其实是很重要的、可是却没人报道、或者没有人讲、我会帮他再把它再讲一遍、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三件事情。所以我回答你，你说这个节目它这个挑题目其实是有程序的、不是随随便便挑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挑的，但曾经有过了哈，跟香龙报告、他挑来的20则、我没有一则满意，
1: 都变大，这么的严格啊！
3: 没错，
2: 对，但结果我自己下去挑， 我自己下去挑给他。
1: OK， 像我跟潘怀忠做节目，我们做了20年节目，潘怀忠定的题目啊，我从来不敢 say no，
3: 真的
1: 没有一次，我就是乖乖的坐在旁边，就是跑龙套的，就是照按表操课，就这样子撑了20年。好，我因为做一些的健康观念的宣导 ，OK 啦，这个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因为。大部分时候你从平常呢自己的健康照顾起，我们说防范胃病嘛，就是不要等到谁生病再找医生，当你需要拿健保卡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都有点讨厌，最好是呢没有用到健保卡的时候你就把自己照顾好。那如果达到最好的宣导的效果，我们都在媒体，我们都在广播节目上，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你能够透过一些新闻事件的引导，大家呢比较容易呢注意，比较容易专注，比如某一个名人得了什么病，然后走了。
2: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去谈那个病症的时候，哎，大家呢会
2: 注意，会
1: 特别关注。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否则你平常你把它当作是课堂上面在讲课一样，那个呢很难的引起大家的注意。再来就是说，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性别，其实会关注的议题呢，都还是非常不一样的。好，所以你们的老少配，我认为这个节目能够存活3年就不容易，相当的不容易。
2: 不是，我是我们新闻台台长一样说这样。哎，不过我刚刚我们是收听率很好节目之一哦。之一，我没有讲唯一。之一，哎，
1: 我又没有怀疑你。好，不好，我今天我要讲，我问一下，因为黄晓妮是主持嘛，
3: 是。
1: 这3年之后，你就像怀中刚开你玩笑说呢，回头看第一集的时候呢，不忍卒睹。好，但是3年之后，你主观上面，你觉得做这个节目3年对你发生了什么影响？
3: 对我发生了什么影响哦？真的。讲坦白的，也不是自卖自夸，我真的有成长。那无论是在健康的知识上面也好，或者是也挽救了很多我曾经的迷思也好，那我更多的也就是跟真的是从零开始嘛。那我也就很像，如果当时进来我们的节目第一次就跟到现在的听众或观众朋友们，如果他也跟我一样，或者甚至其实基本上乔尼应该是比所有的听众的观众朋友们的那个知识都还要来得浅薄，那乔尼都可以成长了，那更何况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对，那再来的话，口条当然是我想应该也还是有加分吧，是吧老师？
1: 对口条我觉得现在的媒体他不会对于口条的要求非常非常高，咬字是不是清晰，或者大家强调自然语了。我常常很真实的讲，我说我是一个讲话会结巴的人，所以呢会结巴人我都呢做广播做了20几年了，你们有什么好担心的？我都做广播今年第27年，从1999年到现在其实是非常非常久的。好，来，今天呢在我们现场的两位来宾啊，除了老朋友潘怀忠之外呢，另外呢和怀忠呢一起来到节目现场的呢，哎，我再介绍一下这本呢跟健康呢 Say Yes， 那他们把这3年的节目呢，他们出成了书，把他们的重点的精华都做了呢文字上面的整理。书呢是蔚蓝文化出版。那这本书，那过去呢，如果是他们两位的长期听众的，那如果你在听的过程当中呢，觉得有一些的精华你觉得很有用，他把整理呢像是一个呢家人健康照顾的百科全书一样。好，那潘怀忠呢博士带你从呢国际研究到科学实证，那能够让你全面破解呢日常呢保健跟饮食方面的迷思。那和怀忠呢一起呢做这个节目呢，那做的很成功的呢黄晓妮也在我们的现场。那进广告回头之后呢，继续跟这对呢老少配，来，我们继续呢让他们针对呢他们做节目的心得以及重点的内容跟大家分享。
4: 新加坡怎么玩才过瘾？打卡鱼尾狮，漫步滨海湾，再用辣椒螃蟹点燃味蕾，登上迪士尼探险号全家同乐，活力星梦云顶梦号，奢华享受一次到位，城市加油轮最聪明的假期就在苹果里哟。
5: 我是诺贝尔眼科张朝凯医师。 提醒你，若每天紧盯着3C 产品，很容易就会用眼过度，让眼睛提早进入老化，疾病也会陆续找上门哦。德国 LBB 裸视美，德国熟龄雷射视力矫正，术前可透过眼睛功能年龄评估来客制化眼龄参数，客制化老花雷射矫正，让你摆脱眼镜束缚。请上网搜寻诺贝尔眼科。
6: 在别人眼中，你是妈妈，是伴侣，是女儿，但别忘了，你也可以是那个光彩夺目的自己。雅乌乐温柔相伴礼盒六件礼，集结光彩护乳法、海藻洗发精、润泽净透洗颜乳，给你细致呵护。陪伴优惠69折，限量200组，拨打02-2563-4088。雅乌乐乐健康 ，Love the life you live。
7: 我们是
8: ICBO 冰球乐团。

啊，非常不枉费的早餐，我是唐江龙。来，今天星期一的时间了，我一开刚刚一开场之后，我特别说明，平常星期一的时候呢，你会面对到早餐读书会的单元呢，我推荐的出版品呢，大部分都是很厚很沉重的，那个呢，真的非常不好念，我承认。

0: 可以听得到的，你就把你的 YT 打开你订阅的飞碟联播网飞碟早餐之后，我手上的这本书跟健康 Say Yes， 那封面上面呢，除了潘怀忠之外呢，另外呢黄巧妮跟着潘怀忠呢一起呢做节目的，那他们共同呢在中国广播公司呢所直播的这个广播节目，在每个星期五的中午的12点钟到1点钟的时候，跟健康 Say Yes， 也许有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你也是呢他们节目的这个听众。好，那这本书呢，把过去呢3年的节目的精华呢做了非常完整的整理，里面呢图文并茂。那基本上面这种的出版品呢，它第一个它字体呢都会放大，
1: 对，
0: 就是都设想所有在读的人呢都已经老花眼了，所以呢这字呢一定得要放大一点。好，但重点是说呢，书里面呢所收录的内容，因为跟人健康有关的呢五花八门。
1: 对，
0: 那我刚刚呢问黄巧妮，就以她的年纪来讲，你只要想想看，这几年年轻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我哪会关心什么健康的问题，健保卡都用不到，我何必？好，但是呢，当你会关注的时候，年轻人会开始关心某些健康问题，大部分都是自己身体出现了某一些状况的时候，需求导向的去关注，会非常广泛的把这些所谓的健康啦、养生保健，当作是呢基础常识在吸收的。大部分呢大概都要到30-40岁，什么时候？就是你成家以后。成家以后呢，你要开始照顾自己的家人，你要开始照顾自己的小孩，或者你开始要照顾自己的父母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你在这方面的尝试是不够的。多半就是到了30-40岁开始养生送死的时候，你就会有这方面的需求。但太年轻人是不会的。好，那潘怀忠，当你们在做这节目的时候呢，你们怎么去挑题目？题目怎么样分类？你怎么样准备你的工作？
1: 你知道吗？很好笑是那一天呢，刚好那个马英九他爆出失智的这个新闻、
0: 哦、
1: 就那一天第一次出来哦、
0: 嗯、
1: 以前我们完全不知道他有这个问题、
0: 嗯、
1: 突然间那一天就不知道是谁讲了这件事情、
0: 嗯、
1: 然后呢我们那一天的这个节目呢就立刻挑了马英九失智这件事情、
0: 嗯、
1: 那但是因为这是一个就像你刚刚讲他是个新闻点，
0: 当然
1: 那这个新闻点一出来的时候，我们不是讨论马英九有没有失智、嗯、因为我们是健康节目不会讨论这个、嗯、但是我们借着这个新闻点、嗯、立刻做了什么你知道吗、嗯，什么样的症状是真正的失智症的前兆、
0: 嗯、这很重要，
1: 有没有厉害？
0: 重要、
1: 哦、那就抓着这个新闻点、
0: 嗯、
1: 然后呢另外呢第二个就是说呢，有没有什么方法，而且是科学界证明的哦、
0: 嗯嗯、
1: 我们引用了全世界最权威的26位专家、
0: 嗯、
1: 联合发表在 Lancet 的科学文献、
0: 嗯、
1: 告诉你有哪些方式，有9个方式、
0: 嗯、
1: 可以预防老人失智症。
0: 我不相信。
1: 好，那是26个科学家做的，
0: 我还是不
1: 好，那不管了、啊、好不讲、嗯、好，然后呢结果你知道吗？
0: 嗯，
1: 瞬间哦，
0: 嗯，
1: 就 YouTube 点阅率哦6000多例，
0: 哇，
1: 哎，很多了，6000已经很多了，
0: 已经很多。
1: 我不会讲那人家说什么，
0: 已经很多，
1: 对，六千，
0: 对对对
1: 对, 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0: 像我们平常做的话呢，60000我都嫌少的。我是说真的，我又没有骗你，
1: 不是我们没有办法，台湾人呢、啊、就很奇怪，政论都很高。但我们6000已经很高兴了，
0: 很难做好不好、嗯、
1: 真的
0: 啊，好好继续、啊、
1: 不是，那对不起，那我6000算少了。
0: 对对，不会，其实我坦白说，就是以你们做的这类型的节目来讲，在瞬间有6000多点率，真的很高，
1: 已经不错了啦、嗯、
0: 真的很高。
1: 但是我没有吹牛，就是6000了、
0: 嗯、
1: 哦，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所以这就是扣着新闻点
0: 对
1: 去做你要做的东西，
0: 没有错、啊。
1: 那另外，你像最近那个在那个电视媒体也出现一个很有趣的，我不知道你看到这个广告没有？就台湾那个台盐呐、啊，
0: 嗯，
1: 台湾盐这是台湾的一个国营企业嘛，台盐嘛哈。
0: 对。
1: 然后呢，请那个厨师，
0: 嗯，
1: 在那个超市呢，就在讲说台湾的盐呐、啊、为什么有好处？他说啊，没有塑胶微粒。哎呦，我一看，我的不得了，哦、我的。
0: 那这是潘怀忠常常讲的。
1: 对，不是，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台盐做这个广告、
0: 嗯，
1: 他知道要告诉台湾人说， 这是台湾人的骄傲，
0: 嗯，
1: 因为他卖出去全世界的盐里面，只有台盐没有塑胶微粒，
0: 嗯，
1: 哎呦，我一听我说，哎呦，
0: 这什么？因为他倒不是用塑胶袋装的吗？
1: 那我哪知道？他没有，
0: 那他为什么这样讲？
1: 不是我讲，因为你从海水拿出来都有塑胶微粒，
0: 对啦，就是现在海洋里面
1: 还都有嘛，对不对？
0: 塑胶微粒

0: 他今天敢做这个广告，说他 claim 他的台言里面没有塑胶微粒这件事情，我没有所谓的、嗯、我要不要怀疑这另外一回事，我先不讲、嗯。但是我就立刻扣到这个新闻，我就认为说，哎、欸嗯，你这个很厉害哦、嗯。你既然能够抓到民众的点，因为民众会想说，如果你这个台言没有塑胶微粒，那我当然买你台言呢、啊嗯，对不对？但是至于说他是不是真的没有塑胶微粒，这个不是我今天讨论的范围、嗯。好，可是问题就来了。你看到这个新闻之后呢，你会发现说，在我这本书里面呢，我也有讲到喝什么水最安全，你知道吗？
1: 不要喝矿泉水。
0: 你听我讲哦，你自来水哈、哦，自来水也有塑胶微粒，因为全世界都有说，都没有办法去避免的。
1: 它几乎没有办法过滤。
0: 对啊，没有办法过滤。对。那但是有一点很有趣的是，
1: 天哪，我们现在的净水器这么的发达，也没有办法吗？
0: 不是，它要重新设计，因为原来没有设计这一款去。过滤塑胶微粒的方式、嗯、以前都是过滤什么了、嗯、过滤什么味道，
1: 对啊、哦、
0: 然后杀死细菌啊，
1: 重金属、啊、
0: 对啊，或颜色，对对对、嗯、你讲得很好、嗯、所以以前没有这个观念，现在出现、嗯、那我认为以后一定会有、嗯、但是问题是这只能自己装，不可能说是叫全世界帮你弄、嗯哦、好，那没关系，那我们一直提的一个叫自来水煮沸，嗯，哎，这件事情竟然可以大幅度降低塑胶微粒哦，因为为什么
1: 、
0: 哦、我就跟你解释嘛，好，那个塑胶微粒是漂浮在水中间的，嗯，然后你煮沸的时候呢，那个我们讲的那个所谓的啊、哦，我们讲硬水啊，不是碳酸镁、碳酸钙吗？嗯，它不是会沉淀吗？它沉淀的时候会把它抓下来，这是化学很简单的动作，
1: 真的吗？
0: 它沉淀的时候，它会把它抓下来啊。就会抓下来啊，这是最简单的一个简单的干净的方法，所以因此
1: 我这还是要有数字，我
0: 有，这已经科学证明了。我只是说今天没有带资料来，但是你可以查，它科学已经证明是，就是说你只要把水煮滚，它碳酸镁、碳酸钙沉淀的时候，它就会把塑胶微粒抓起来，但是它抓不是百分之百抓，它是会降低它的那个数目，所以它如果原来是10，说明它就变成5。它如果是20，它说明变成10，就降低嘛。所以因此，我们现在是完全没有办法避免塑胶微粒的摄入，没有办法避免。但是如果你平常喝水，如果你用自来水煮沸这个动作，它除了我们原来所推荐最安全的之外，同时塑胶微粒也降低。主要是在讲这个。所以这就是一个科学，而且抓住这个所谓的民众的点，因为民众现在也很担心塑胶微粒的东西。
1: 其实我还蛮同情黄巧的，因为我猜想以你的年纪啊、哦，我们会关注的这些生活当中的养生保健、健康饮食有关的话题，在你的年纪应该都不在你的话题跟你的搜寻范围里面，
2: 不在同年龄的话题跟搜寻范围里面。
1: 对，这一定的。所以我不过我跟你说，当你经过了这3年之后，我可以预期你一定成长很多。这些所累积的知识，你终其一生呢会受用无穷。这不吹牛，这个我跟潘怀忠呢认识了这么久之后，其实每次潘怀忠讲话，我就专注的在旁边听，就吸收。所以潘怀忠呢真的帮助我非常多，教我非常多的东西。好，但是呢，对一般的民众来讲，其实做这种的健康节目，它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大部分人因为普遍的缺乏这种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它还是有一些的专业门槛的啦。
2: 对，
1: 那因此如何用这种比较口语的方式呢，能够让大家呢听得懂，然后呢用文字表达就让大家能够看得懂，这也是我在做节目的时候呢常常会有问题。我为什么这潘怀忠在做节目的时候，我常常在旁边要插话，我插话的原因是要把潘怀忠的语言翻译得更口语。
0: 你看，这感谢。
1: 对，翻得更口语一点。好，那你们从听众那边得到的回馈是什么？
2: 听众那边得到的回馈、但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大家其实都很专业、说真的，他是都可以跟
1: 有可能
2: 留的言啊、都是直接可以就是越过我，然后跟老师是很专业的对谈、对。但是如果说年轻人的话哦、年轻人反而是你就是 你要跟他们说嘛，你就是要讲说，哎，不行哦，不可以哦，你要强调的是不行，不可以，不行。那他可能才会，为什么不行？然后，但是他们就像网络媒体，哎，什么什么不行，或者是吃什么对遗物有效，像老师对哪一个症状有效，那反而是你要不停的灌输这么简单的内容，这么简单的关键字，那他可能才会哦。为什么？哦，为什么？可是逐渐的不会去了解为什么，但是会不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好像有关键字说不行、不可以这样子。对，我不知道我没有讲得很好。
1: 跟潘国忠做节目有改变你的饮食或者生活习惯吗？
2: 有，是有的。
1: 真的吗？
2: 对，因为像以前早餐呢、我可能就简单的吐司、面包、抹个果酱。哇、对，那现在自从跟老师
0: 重大陷阱，
2: 对，自从跟老师在一起了之后，哎，就懂得说。那我每天其实来个一两颗的蛋，那就是补充了我的蛋白质，对，而且是很优质的、然后里面有很多的包含像维生素嘛什么等等的、对，那可能哎，我以前会喝红茶、那种早餐店红茶、早餐店奶茶、那我现在就改成老师是有，其实老师有教一个很棒的是含加无糖豆浆，但我还没有勤劳到自己去蒸黄豆、然后去打含加无糖豆浆。
1: 不要吧，把自己搞得这么老气老派干嘛呢？你不要光听潘怀忠讲，把自己搞得这么老样、
0: 他以后会当妈妈哎。那我讲你，他当妈妈如果这样做，他的小孩是受惠的、
1: 那我说，那就等当妈妈再开始。我说了，等到你当妈妈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很在乎我的小孩子吃的是什么，我要准备怎么样的吃喝。所以我说，大部分的人都是从你成家之后才开始真的有系统的去收集那养生保健健康有关的资讯。你简单讲就是说，你其实好，比如说，因为你还没结婚。就如果真的有小孩，你到晚上10点之后，你就会暂时先不追剧，你就会上到很多的网络上的妈妈社群里面，妈妈社群里面的对话的内容，大概呢就是三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呢，怎么样去帮孩子准备食物，照顾小孩。第二个呢是骂老公，就是大家呢围在一起就是骂老公，就是那个呢，那个是我觉得已婚妇女晚上最舒压的时刻。如果你们有看过一些的妈妈社群，晚上10点在干嘛？几乎都在骂老公。然后呢，骂的内容呢，
2: 老公的耳朵是每天晚上都痒痒的。
1: 然后骂的内容呢，也都差不多。然后呢，再来呢，就讨论呢最近在追的剧
0: 啊，对，
1: 差不多呢，
0: 追剧也不错，追剧很
1: 好
0: 的。
1: 好，但是没有关系，就是我说我们听嘛，如果你很年轻的，你这个时候呢，对于养生保健的知识呢，你可能觉得、这个跟我没有关系，很正常，这没关系。有问题的时候呢，问医生就好了。但是呢，当你开始成家了之后，你就要开始有个准备，你要有系统的去吸收。生活当中的食衣住行的各项的生活跟健康有关的讯息，它无孔不入，它也无所不在。好，那个呢是你一生当中呢都非常需要的。好，在我们现场的两位来宾，除了老朋友潘怀忠之外呢，另外和怀忠呢在中国广播公司呢，他们一起呢做节目，跟健康 Say Yes 这个节目呢做了3年的这个主持人呢黄巧妮。那巧妮呢今天也在我们的现场，书呢是蔚蓝文化出版的，进广告回头之后继续跟两位聊。
2: 什么声音？
3: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4: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3: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5: 我是温胜豪，上班辛苦了，把我日常营养品推荐给您。我真心最爱的古溜古溜锦鲤月白木耳饮，大朵不切碎，浓醇滑顺，低卡高纤，无添加任何防腐剂。全家大小都合适哦，拨打0800529696，我爱咕溜咕溜，
6: 下次见哦。
7: 听力不好的阿公又开始愿意出门交朋友了。自从用了欧克辅听器，独创分离式辅听科技，能精准捕捉想听的声音，强化人声，降低噪音，音质清晰，还可以避免恼人的消叫音。终于找到让阿公愿意戴的辅听器了，欧克辅听器咨询专线0800-035-218。
8: 我是柏林 Pauline。

0: 飞的梦飞碟早餐，我是唐家龙。那今天呢，星期一的时间，早餐读书会的单元，在今天呢，我都推荐了潘怀忠的书。那因为怀忠的书呢，经常可以针对呢主题呢巨细靡遗的，那把你呢跟健康有关的，或者说潘怀忠比较擅长的，他会受欢迎的原因，是因为他总是从一些呢跟健康有关的迷思开始，然后从那个迷思去把你该需要的呢去整理，或者说呢纠正的一些健康的知识，那重新的呢建构起来。好，那这些的迷思呢，大部分既然叫做迷思，就表示它通常隐藏着错误的讯息，就是你以为应该是这样，但其实是不对，或是有很多时候呢你不以为意，但其实对你影响呢是非常的深远的。好，那这些呢有系统的把它呢像是呢 Bible 一样，他们呢同时呢在里头呢也还呢做了各种的，其实我看的时候，我觉得你们的分类呢，或者说整个的文字的整理呢是非常好的，就是对于缺乏耐心跟有系统的去吸收健康资讯来讲，那个呢读起来之后呢不会让你觉得有距离感，因为这种的书呢距离感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我你那就一般的读者来讲，他应该如何去使用这本书？
1: 哦，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比如说举，你刚刚一直在讲说年轻人嘛，那我现在就举我们这本书里面总共列了63则的有关这种健康医药你需要知道的东西。嗯，那我只举其中2则给你知道。第一则，比如说小女孩，你现在去看那个小女孩，没有一个小女孩手上没有那个美丽的指甲的。我看那个不管在捷运啊，在公车上，每个女孩子在滑手机的时候
0: 做美甲上面，
1: 那结果
0: 连着一堆，
1: 对，但结果我引了一篇国际期刊告诉大家说，因为现在英国发现这个问题，就是这些小女孩啊做这个美甲的时候呢，她们又会省钱。什么叫省钱呢？
0: 用的材料不好。
1: 对，那用的材料不好，那结果问题出在哪里？就是说呢，他在购买这个美甲材料的时候，他们所提供的那个紫外光灯哦，那个紫外光灯是有一定的标准的。如果说你买便宜货的紫外光灯，或者你为省钱不买他原来提供的这个灯，你自己把家里面别的紫外光灯拿来用，这造成多严重的问题，你知道吗？因为这个紫外光灯的它的能量不够。没有办法把它这个所谓的这个指甲的那个凝胶啊全部固化。那如果没有办法全部固化以后呢，它这个液体只要流到旁边这个皮肤啊，这皮肤就会产生过敏，而且这个过敏是终身过敏。那终身过敏之后呢，你会觉得说那过敏又怎么样呢？因为这个材质啊在目前在医疗界用很多。它用在哪里呢？它用在白色填充物，就牙齿，你在牙科若有龋齿的白色填充物，还有牙釉质的涂层，另外还有像骨科治疗里面的骨水泥，以及像我们在一些跟这个糖尿病有关的葡萄糖传感器跟胰岛素注射器等等这些贴片，都是这个材质。
0: 没有错，你如果看牙科就知道了，你做完了之后，医生会多一个动作，赶快的去把你的那个呢要固化
1: 啊。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你今天为了自己漂亮美甲，然后又没有正确的使用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你结果造成了皮肤的过敏，过敏之后造成全身性的反应以后呢，以后你在使用这些医疗器材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使用，你会过敏很严重。所以这个事情我就要提醒大家说，你们这些小女孩都在做这些美甲，那你既然要做美甲，你就不能够在这个跟健康有关的部分来省钱，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是不能省的。
0: OK，
1: 你要讲，因为每个人都爱美嘛，爱美是天性嘛。那可是问题是你爱美又想省钱，那又省错位置。你如果省对位置也没关系，你省错位置，所以这就是我在文献上一看到我就立刻在媒体在文章写出来，因为我知道小女孩她在小的时候不注意，到老的时候痛苦。因为你小的时候省这个钱造成全身性过敏，到了40岁50岁要用这些医疗器材的时候，你没办法用。
0: 对，
1: 这不是就麻烦了吗？
0: 黄小玲，你把你的手伸伸出来。
2: 没有，
0: 哎，你没有哎、欸，为什么呢？
1: 对啊，你是老人是不是？
0: 不是你是不是被潘怀忠恐吓的吗？
2: 哎呦，被发现了，会哦。
1: 哦，真的哦。
0: 哎，不过以你的年纪来讲，手那么干净的。
2: 很少吗？
0: 啊，已经很少了。
2: 已经很少。
0: 我跟你说很少了，不要说做美甲，
1: 几乎每个人都有。
2: 我就还剪短短的。
0: 对然后对，我就说
2: 没有留长。
0: 糟了，这太糟老化了，不好。
2: 没有，邵老哥，我跟你讲，我的目标是要担任台湾的好媳妇人选。所以做饭做菜必须要把指甲给剪干净。
1: 糟糕，这个真的被荼毒的很厉害。
0: 对，就是看起来受潘怀忠的影响了，非常非常大。
1: 但是你可以帮他那个介绍男朋友，因为他还没结婚。
0: 没错，这个就更在我的能力范围以外。不过刚刚的怀忠讲的对，就是生活当中来讲，其实有许多的对于你健康有关的讯息。都在你不知不觉当中呢，在影响你。那爱美啦，或者穿着啦、饮水啦、外食啦，乃至于呢，你平常的，比如说运动啊、保健啊等等的各种的习惯，其实对你的健康都可能的有潜在的影响，只是你知道或者是不知道。那你也不用太有压力，特别如果你还年轻的时候，不用太有压力，觉得我好像很缺乏什么。你只要慢慢的有系统。我认为只要时间到了，你自然就会关注那样子话题。有小孩人就关注话题，那对，但是呢，只担心的只是说，在你还没有那种需求以前的时候呢，你已经有了错误的健康观念。怀忠刚刚讲的，就像现在很多小女生，几乎没有人不会去做美甲啦、涂涂指甲油啦等等，几乎都会，或者在化妆品啦、隐形眼镜啊各方面无所不在。那呢，如何呢建立自己呢健康的，既能够爱美，但是呢又不影响你健康的这些的使用的习惯、化妆的习惯呢，都非常的重要。好，当然这本书里面呢五花八门呢63个主题，把这个呢潘怀忠呢还有呢黄晓玲他们过去3年在中广每个节目都还是做的哈，节目还会继续做，并不是做完，大家不要误会，节目还会再继续做。好，每个星期五呢，你也可以继续听他们的节目，中午的12点呢到1点。那如果在过去的节目呢，如果你没有听到的，没有关系，除了网络上你可以找得到之外，那对于许多的比较熟龄的人，我认为呢阅读仍然是最好的方式。我常建议你，就是说好的书呢，你就把它当作是一本 Bible 一样的摆在家里面，摆在案头上面，那每次有疑难杂症的时候呢，出来呢翻一翻，你大概呢在里面都会找到呢很好而且很有效的答案。好，书呢蔚蓝文化出版，那跟健康呢 Say Yes。 好，那书呢大家呢自己找来看。感谢呢今天到我们现场的老朋友潘怀忠，
1: 谢谢。
0: 还有呢，被潘怀忠教的很乖的黄晓玲，
2: 谢谢小老哥，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
1: 被荼毒了，
0: 对，好，我们进广告。
3: 永续城市情报站。
4: 我是 Maggie， 永续城市情报站分享新北市政府提供最新资讯。今天邀请到新北市政府环保局许佳琪股长来跟大家聊一聊科技怎么让回收变简单。佳琪好。
5: Maggie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网络购物发达哦，不出门现在也可以买到各种生活必需品，可是啊，家里的纸箱、塑胶袋还有各种包材堆得跟山一样高哦，请问新北市有没有什么科技工具可以帮帮大家呢？
5: 没错，现在包材种类真的非常多，像是有些快递袋是复合性材质，或者是沾了胶带的纸箱，都让民众常常虎摇什么是资源回收物，什么是垃圾。如果分类错误，其实还会增加后端处理的负担。因此新北市环保局自109年就推出全国首创的回收物品一查通网页版，这就像是回收界的 Google 一样，提供民众便利的查询服务。
4: 嗯，那这套系统里面包含了多少东西？听说新北市全台首创的秘诀哦，可以让民众一秒看懂怎么分类。
5: 我们目前已经收录超过1000笔常见的日常用品回收资讯，无论是化妆品的空瓶、旧衣服、电子产品，甚至是大型家具，只要在网页搜寻框输入物品名称，系统就会立刻告诉你正确的处理方式。不单只是告诉你可不可以回收，还会提醒像是电池要先取出，或纸箱拆开压扁后再交付回收这类的细节。
4: 嗯，那截至目前为止使用状况如何呢？
5: 累计查询人次已经突破了150万人， 透过科技的辅助，我们能让资源真正回到循环链中。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源头减量是最重要的哦。比如自带购物袋，减少使用一次性塑胶制品，才能为地球减轻负担哦。
4: 有了这套回收 Google， 分类不再是难事。谢谢佳琪。
3: 新北市政府与您携手迈向幸福的永续城市。
6: 日本 QB 专业团队设计的软质餐点，让舌头无力压碎、切断食物、喝水容易呛咳的家人也能轻松进食，美味营养，加热只要5分钟，省去买菜熬煮的时间。现在给您成本价的体验组共8包，额外再送日本营养汤2包，只要888元，免运送到家，现省将近400元。快拨02-2362-1968。

0: 现在时间上午八点整。
1: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一艘从阿根廷出发前往维德角的邮轮疑似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目前已知有三个人死亡，还有多起病例正在调查。英国广播公司 BBC 引述南非卫生部说法报道，船上大约有150名来自各国的旅客，大约三星期前从阿根廷南端城市乌斯怀亚出发，原定前往加纳利群岛，途中停靠南极福克兰群岛、圣赫勒纳岛等多处地点。死亡个案包括一名70岁男性乘客，在航行途中出现发烧、头痛、腹痛和腹泻等症状，抵达圣赫勒纳岛后不治，遗体目前等待运回荷兰。他69岁的妻子随后在回国途中在机场昏倒，送医后死亡。另外一名69岁英国籍旅客确诊感染汉他病毒，目前正在南非约翰尼斯堡接受加护治疗。南非卫生部指出，这名患者是在航行途中发病，经转送到当地医疗机构后检验呈现阳性。世卫组织表示，目前确认一例感染，另外有5例疑似病例还在调查。汉他病毒主要是由鼠类传播，人类通常因为吸入受污染的排泄物为例而感染，少数情况下可能造成人和人之间传播，并且引发严重呼吸道疾病。英国外交部表示，正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已经和邮轮公司以及当地单位保持联系，准备提供必要协助。记者戚海伦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从周一开始，美国将在中东重要航道和穆斯海峡执行商船护航行动。他说，这项计划是自由计划，强调是一项人道主义措施。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川普声称许多没有涉及中东冲突的国家请求美方协助，让受困于霍姆兹海峡的船只安全通行。他指出，这些船只多属于中立国家，美国将引导他们离开受限水域，恢复正常贸易运作。不过他也警告，如果护航行动遭到干扰，美方将采取强力回应。霍姆兹海峡目前几乎处于封锁状态，全球石油供应受到影响，美国汽油平均价格已经上升到每加仑4.45美元，从战事爆发以来涨幅接近50%。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已经宣布增产，但是没有提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是否退出。另外，川普声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非常正面的讨论，双方持续交换和平方案。美国特使魏科夫证实双方还在对话，伊朗外交部则指出正审视美方对最新提案的回应。川普的最新说法和他前一天质疑伊朗提案难以接受的立场相比有所转变。记者戚海伦报道。
2: 伊朗方面今天表示，已经收到来自美国对最新和平提案的回应，正在审查内容。根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这份回应是透过巴基斯坦转交，不过美方还没有正式证实已经回复相关提案。
1: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受访时声称，他认为伊朗提出的方案难以接受，并且强调伊朗还没有为过去行为付出足够代价。伊朗提出的14点和平方案包括要求美国撤出靠近伊朗边境的军力，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以及全面停止敌对行动，涵盖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